非常典型的陶式的这个 freestyle 的各种花呀花样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即兴在里边啊，这样的首歌开启了我们八点当中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啊。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包括在我们的这个云听直播间都写到了，今天是周四，周四是快乐歌单，我们歌单主题叫周四爱你，就是来自这首歌。之前陶吉吉给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咖啡品牌做了广告，然后周一到周日每周就是每一天，这一周七天每一天都会有一首陶喆的歌，然后契合那一天的主题，到了周四就是这首歌，就是爱你，因为周四爱你爱着你，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到了周四的话，用这样的歌单做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主题，就非常的合适啊。好了，8: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金路由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个到哪儿，究竟到哪儿看这个视频的这个直播的部分啊？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找到了啊，这个它有一个首页的大海报，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我的搭档赛小花，然后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朋友得在陆陆续续的这个下单当中了，像这个米朵他爸说小花的卡姿兰大眼睛，对啊，就是他长得很有特点啊，他跟这个我经常说他跟这个塞纳赛小花、西林娜一高啊，都是那种一看这个是少数民族姑娘啊，很有这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面貌，但是呢都是北京孩子，所以就更有一个反差萌在里边，很好玩很有意思啊。每天你看我的工作环境多美好，大家可以看看小花的直播啊，而且就是有非常多的很划算的一些这个国际大牌的这个福利品都在里面啊。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边听啊边看啊，真的是今天会比较忙一点啊，一边听听音乐之声在直播当中的音乐节目，一边看一看我的搭档赛小花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当中的分享的一些非常的优惠的福利的商品，因为520也快到了，而且哎，520刚好是这个塞纳的生日，所以你们在看他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提前一个礼拜预祝他生日快乐啊。今天呢是快乐歌单，所以快乐歌单怎能少得了快乐崇拜啊，因为潘帅潘玮柏在出道之前刚好是这个当 VJ 的，我相信如果再年纪长一点的朋友可能看过潘玮柏主持的样子啊。作为主持人出身的一个歌手，他做的这样的尤其是hiphop 这个说唱的歌呢，就会非常的言之有物。接下来这个歌就是真的是把所有的流行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时尚简史细数了一遍，再加上这个张韶涵两个人真的是相得益彰。以下的时间准备好，跟着潘帅跟着张韶涵一起唱唱跳跳说唱起来，快乐崇拜。

最后这一下刚好是一个哎，这个 wink， 然后还对着这个镜头来比了一下，相当于像你发射小爱心的一个感觉啊。时至今日过了20年，听到快乐崇拜，依然觉得这个快乐的感觉真是扑面而来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快乐的歌单了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没看到还在问啊，这个链接在哪儿？这个因为平台不一样没法发链接，我跟您说一下怎么去看到这个此刻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此刻正在进行的是音乐之声动听优选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啊，现在已经是8:12了，7:30就开始了，7:30到10:30有一场直播，晚上的5:30到8:30也有一场直播，都是这个塞纳作为溯源福利官跟你一起现场抢大牌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啊，就是我的搭档塞纳塞小花。然后呢您在手机打开这个微信搜索这个动听优选，动听优选是个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就可以看到了，就是打开之后有一个首页啊，就是非常明显呀、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焦点图，就可以看到塞纳的海报，点进去就进入直播间了，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本人在现场，还有一个助播，两个人在给你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大牌爆品啊，包括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这两天我们正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它三件套啊，直播间应该更划算啊，这个视频，然后您直接如果没有时间去看的，直接购买也是很划算。海蓝之谜三件套是1299元，精致品牌礼盒和礼袋都配齐了啊，临期特惠，有效期也非常清晰，是精粹水到27年的3月，面霜到27年的7月，气垫霜到28年的1月，价格非常的划算，临期捡漏福利也完全来得及把它用完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直接下单，然后呢顺便还可以看看赛小花现在的样子啊。每天都是在早上在这个空中跟各位相会，今天算是可以看到真人了，然后跟您这个娓娓道来，讲一讲一款又一款的这些福利品，讲一讲他自己的美妆心得啊。左边那个，因为你应该也会不会这个分不清谁是谁的，因为还有一个这个助播的主播嘛，这还挺拗口，什么叫助播的主播？对，就是助播，穿红色衣服的那个是赛小花啊，他长得也不像，应该也不会搞混。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没有丑女人这个特别适合您下单的时候听当 BGM， 只要爱自己就没有丑女人啊！每个灵魂都是10000分，但是好好的保养，这个灵魂可以10000分再加10000分。来听这首非常动感的《Trance》，没有丑女人。

光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来我的音乐8:1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这首歌一响起就感觉到牵手成功了，这是卓恩轩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浪漫的氛围拉满啊，这首歌真的很适合这个快到520的时候来听啊，因为520呢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在情侣之间互相来送礼物啊，来表达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本身不是一个节日，后来消费着消费着就变成了一个大家的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商家也会在这一天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的优选啊，有一些好的活动啊。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就有这个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就是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520，而且巧就巧在啊，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我的搭档塞纳塞小花，刚好她生日也是5月20号。我还看到直播间有些听友也说，她这个本人，包括她自己的家属，也是像扁头的头扁，他就说他老婆是5月20号的生日，还有云听用户这个尾字母 FIV 他也说啊，他今年520也是他的生日啊，他可能是农历和公历今年刚好赶上啊，所以大家可以看直播的时候一边下单一边也可以分享生日祝福过去啊，这个真的还蛮划算的啊，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呢可以抢直播间的1元膨胀券，1元膨20倍，就是无门槛直接立减20元，然后1元膨胀52倍，就是满520元就可以直接减52元啊，这个就算可以到9折的效果了，520元这个区间的话啊。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 2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啊，都是低至3折啊。到时候满520元起还会送一些小样，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真的是挺划算的。我前面聊了，说您打开这个小程序，打开动听优选，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赛小花最现在此刻正在跟各位分享这些了。然后真的有人会问啊，这嗨兄弟说直播间哪个是小花，红色衣服那个是小花，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告诉他了。扁头的头扁说北京有钱杭州有花，北京听钱杭州赏花，不同凡响的一天啊。对，大家也纷纷对这个小花的这个颜值还有她的这个仪态给了非常多的一个赞美啊。还有这个，说您这 ID， 听着像这个传染一样，它叫猪流感一号，为什么叫这个名儿？他说小简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小花每天早上早班是不是也这么精致全装啊？他是素颜来，然后在这个休息的间隙啊，可以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我也看到一个就是像堆赛高一样的一个整个一个从先刮大白再上腻子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它是个全妆的，算是给我做了一个这个化妆直播啊。对，每天都是啊，这个我既看到了过程又看到了结果，当然它的素颜基底也非常漂亮啊，其实它也不平时的妆化的也不是很浓啊。这个 XE 云听用户他说小花看着安安静静的真美是吧，所以还没看到这个小花真容呢，想看到本尊他现在的一个视频状态的，可以赶紧打开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可以一边聆听一边下单啊，光下单也行。今天依然是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3件套啊，精粹水和奇迹面霜还有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先用精粹水打底，再用奇迹面霜，然后最后用气垫再上个妆，化妆相当于保养皮肤了，非常的全面啊。这一套这3样加起来只需要1299啊，精粹水150毫升，面霜是60克，气垫是24克，算是一个临期捡漏啊。说是临期，其实都到明年3月啊、7月啊，最远的到2028年的1月，价格也香，时间也够用啊。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这一节都是情歌对唱，刚刚是梁山伯与朱丽叶，接下来是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啊。小酒窝长睫毛如果用上更好的一些美妆品保养品，它的效果会更加好啊。继续来听这首歌小酒窝。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的音乐8:3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一节 Jake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有请麦当娜，大家听这首 Walk。

Walk 这首歌太适合下单时候来听了，仿佛听着这个音乐，每一个这样的我们熟悉的一些时尚的大牌都还在你的脑海当中啊，甚至直接就很具象化在你面前，在这个一个又一个的飘过来啊。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动听无极限，此刻也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有动听优选的这个国际美妆福利节，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啊，直接就可以看到一个首页推荐，就是现在正在直播啊，塞纳赛小花我的搭档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第一波直播是7:30到10:30啊，还在进行当中呢，还有俩小时呢，然后下午5:30到8:30也会有啊，这次他是有新身份，叫做溯源福利官，带你一起现场抢大牌，精选了40款国际大牌的一个爆款啊，很多朋友都看了还回来跟我说，这个发的相当于说的 report 啊，这个我找找啊，这个茉莉秘密秘说支持了，去支持了漂亮的赛小花，还有这个 happy xw 说小花在直播间分享的黑绷带好合适啊，对，这些确实是吗，它是真的，这些41款嘛，这个大牌的爆款都是低至三折的啊，10副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啊。你要是忙的话，单买就是没时间看。我们今天重点推的也是这个海蓝之谜啊。这一套其实日常护肤覆盖了全流程，精粹水可以补水提亮，面霜可以锁水修护，气垫然后出门补妆，气色立刻再现，皮肤也是不垮不黄不干燥，整个人精神又饱满，常年保持透亮的好气色啊！这是150毫升的精粹水，加60克的极面霜，再加24克的气垫啊，只要1299。具体的您可以看一看，还是有时间看一看视频会比较好啊，因为比较具象化，可以看到东西，也可以看到他给您演示，给您讲这个各种各样的福利，而且关键是现在各种直播的时候，他这个福利会有很多的花样，然后每个人会可能风俭由人吧，不同的一个档位啊，不同的一个套餐啊，还有适合什么的自己啊，多跟主播互动啊，会有好处的。包括我也说了，今天5月14号，一周后刚好520也是赛小花的生日，大家可以顺便，看看直播，祝他生日快乐啊，跟他聊一聊这个美妆啊，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顺便来买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就像谁，像蛋总似的，就是有的直播他其实就是在单纯的直播在销售，但有一些呢，大家喜欢这个人，然后顺便顺手下单买东西，更像是一种欣赏了一个秀之后的一个打赏的行为啊，就是就看个人的喜好了，所以就这些东西都很划算，看你是不是合适，是不是你喜欢，是不是你平时比较喜欢用的，再听一听他的讲解啊，就自由来选购就 OK 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是 Bruno Mars 啊，这两天好像火星哥的上榜率比较高，刚好他最近也发新专辑了嘛，这个歌当年一出来也是真的是浪漫的无可救药，而且这也是跟时尚有关，歌名就叫 Versace on the floor， 当时还有很多的听友在这个音乐平台玩梗，说这个 Versace on the floor almost open the door， 还有什么比如说 La Mer， 就今天我们的海蓝之谜 In the Draw， 各种各样的品牌都在里边了，来听这首浪漫的歌。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的音乐8:4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吉隆屿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吉隆屿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时间一起感受壮丽的国风 Hip Hop， 来自娃娃毛演奇，穿我的心衣。

这个琵琶真动听，这个京剧卖水的桥段真精彩，穿我的新衣，万万毛演七。这个歌刚好之前他们给音乐之声演出的时候，我在现场感受过啊，不愧为第一女 rapper， 那个现场的实力，那个调动力，还有那个整个他的表演当中呢，他这样的一个说唱的功力啊，真的是展露无遗。8:5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平时有钱花，今天我的搭档赛小花赛娜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很多朋友也纷纷说看到了啊，然后说在直播间纷纷刷屏，祝他520生日快乐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这个520的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在动听优选。如果您刚刚打开节目还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话，可以手机打开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进到直播间一个首页的焦点图，进入到点击这个海报，可以看到塞纳本人的海报，点进去看到他此刻正在直播，还有一个助播，红色衣服那个是赛小花啊，应该俩人长得很不一样，但是呢，可能有朋友还不太知道分不清，所以你就左边那个是你平时每天早上听的最给你进行点名的那个赛小花本人了。HiFi 教父说喜爱娜好优雅，这是他英文名思燕娜，对这个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还有维字母 GT 用户说终于看到真人了，还有海棠飘飘1212说快把这个形容告诉小花，哪个形容？说的像埃及艳后是吗？这个我觉得 Isabel Taylor 对于小花来说已经超龄，她可能不知道是谁，你说她像 Taylor Swift 她可能知道是谁啊，反正就是美的意思嘛，就你还看到她这个美艳的感觉啊，每个人的形容不一样啊。黑猫警长说王一博神曲是哪个？是那个 Bruno Mars 那个歌吗？还有逍遥修仙中说是你啊，刚刚那歌确实是应该是比较 urban 的，确实是比较适合跳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还有爱有情说好，小贤哥早上好啊，都去看塞纳了。可以啊，你同时一边听一边看，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冲突的啊。再说一遍，很简单，小程序动听优选点进去可以看到直播间，记得要添加福利官啊，一边用券一边再下单更划算一点。这边朋友不也说了吗，这个还送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是HappyXW 说啊，还挺合适的啊。对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便宜，如果你经常有一些这个出国旅游的话，都帮朋友带过这个蓝妹儿，这个东西单买的话价格都不菲啊。接着来听歌，你会发现今天的歌都是比较时尚的，配合大家今天这样的一边在通勤一边可以看看直播间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这首歌叫红色高跟鞋，讲的就是当初 Tanya 去到巴黎的时候，当时她还是一个只穿平底鞋的女生，她看到很多的巴黎的女生啊，就是非常自由的驾驭高跟鞋，慢慢的她也学会了穿高跟鞋的感觉啊。这个跟服不服美意没有关系，就看你个子是不是喜欢自己来踩上高跟鞋的这样一个气质和状态了，究竟是不是像被子那样的舒服，看你自己的感受。来听红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相同

乐自助有大首播，萧景红以我为名，一直以来大家习惯叫他阿弟，那是一个陪伴他走过青春舞台和 Energy 团体时代的名字。以我为名作为首张个人专辑首播发行单曲，他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萧景红，也是为了更诚实的走向众人面前。歌曲由他本人作词，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撕开的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音乐制作上，歌曲以摇滚元素为基底，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砌的编曲推进，让每一句的以我为名都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更像一次向外的突破，让我成为我，自由的活。来听这首《以我为名》，萧景红。

Energy High Five 啊，我们可以在此刻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隔空 High Five 下，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刚好是一个大首播，是这个萧景红嘛，曾经他的这个团体 Energy 的歌啊，等于这首歌听到他的这个以个人的本名来发行的这个新专辑的这个首播单曲，然后后面我们再听一个他曾经的来时路啊，这样更加的完整一点。9:0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啊，我也有组合，我组合叫有钱花，然后我的搭档此刻正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啊，就像这个有朋友说啊，第一次看到夏小花本人原来是在这个小程序动听优选，还挺有意思的。对，再也帮我们分享了这个见到她的方式啊，因为现在是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的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啊，此刻正在直播当中，会进行到10:30，然后到5:30到8:30这三个小时也会有一场直播，塞纳夏小花和您一起现场抢大牌啊，她现在是溯源福利官，有非常多的划算的国际大牌的爆款，精选了40余款，有赫莲娜黑绷带、 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刚刚也有朋友买过了啊，都已经体验过了，如果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啊，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啊，先囤券再下单，添加福利官还有这个1元膨胀券，可以膨到20元，无门槛递减的，膨到52倍就是52元，满520可以直接用这个券啊，都非常的划算啊。这个北京老二啊，久违的名字，他说广渠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特别缓慢，大家注意一下啊，这都9点当中了还是依然，广渠路也是，因为好多进京的朋友必经之路嘛，没修这个路之前其实更堵啊。蓝雨心扉说早啊小钱哥啊，也是久违了，好久不见啊。云听用户 RO 说厦门下了一夜的雨，早上也一直下，送娃上班路上都堵堵堵啊，慢慢的这个堵车不堵心，听着音乐还是一个挺好的陪伴啊。是赵大鹅呀，说要是小花周末不上班了，他周末还是要上班的哈，如果你看完汪峰是不是回来就不用睡了，直接第二天来上班吧，首体其实没有那么的远啊，首体离我们台也很近，然后我家离单位也不太远，就是我通勤时间一般是20分钟左右，所以就还好，而且你要知道就像上个礼拜看周华健一样，就是他会考虑到一个歌迷的年龄受众的，包括这歌者本身自己，所以他开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没有那么的晚，10点钟结束了，我有一次五棵松看谁来着，我这个10点多一点，我都到家了，所以就是不至于到不睡觉那个地步。保定的卡皮巴拉爱吃驴肉火烧说我的青春回来了，哪个歌让您青春回来了呀？再说您这名字，你问过卡皮巴拉的意见吗？据我所知，卡皮巴拉是草食动物，它吃什么驴肉火烧啊？倒也挺幽默的。猴山大王说你有一次说这唢呐的作用什么来着，我刚才上一个小时播了一个是萨克斯风的歌啊，您怎么就想起唢呐来了，他说怎么说呢，一秒天堂啊，百般乐器记好了，拿出小本本啊，百般乐器唢呐为王，不是飞升就是拜堂啊，感觉很精品的，记住了吧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接下来还是团体的歌，因为前面有 Energy 嘛，所以接下来有 BAD 还有蜜雪薇琪，这个歌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是翻的这个哇也蛮久远的 Blue 这个组合应该叫啊，这首歌叫 All Rise， All Rise 中文版就是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BAD 的叫 Oh I， 来听吧。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曾比特翻唱的初恋啊，如果你仔细听，里面有一段非常惊喜的那一段，这个吉他节奏那段旋律刚好是喜剧之王当中那个很精彩的桥段，就是我养你啊那个。当然最往前追溯还是出自这个偶像剧这个忧伤假期里面啊。为什么这个歌这么编呢？我觉得除了它非常动人之外啊，那个整个的乐理上合适之外，更多的还是有一个它的一个内容逻辑在里边。因为其实喜剧之王里面用到了那段旋律，然后呢初恋这个歌呢其实好像是不是在新喜剧之王里边也有一些呈现，所以多多少少都有周星驰宇宙在里边。曾比特这一版唱的也更有年轻人的感觉，整个的编曲也更加的年轻化。9:2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啊。FIV 说听过英文的，这是第一次听中文啊。他说的是那个 OI 吧。小黑黑说 BAD， 小黑黑听着挺有意思的名字。他说 BAD 好像上古时代的产物啊，没有那么上古啊。这个因为萧蔷姐姐自称上古神灯嘛，她比萧蔷还是要年轻的。我记得成员应该是80后上下啊。他说既熟悉又陌生，这音乐跟着就唱出来了，深入骨髓的记忆啊，很有意思啊。还有这个哎呦朵说陪中的哪个时段好久没听到的主持人啊，这个说来这个我的 bro 啊，裴叔叔是在我们是隔周出现的，刚好我们在不同的时段，他是下午的这个节目啊，2点钟以后出现，所以到时候可以锁定一下，下个礼拜你可以听到他。就因为主持人这时间可能每周在不同的序列当中，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次刚好我在他家附近玩，说哎可以约老裴出来，后来发现不对，这段时间他刚好在直播，所以就是约不上啊，很难约，这个时间就刚好就错开了啊。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还是一首广东歌，这个歌写的就非常符合这个歌者的一个状态。蔚蓝啊，最近几年也是通过参加音综再度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这个歌讲的就是一个30+甚至40+的女性啊，在依然单身的状态之下，但是呢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期许，带着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心情来登上一个人的旅程啊。这个旋律就像现在这种初夏时节啊，初夏的风拂过脸颊的感觉，然后这样的一个唱腔呢，呢喃喃又有一种恋人间的耳鬓厮磨那样的一个感觉。

这是大同第一张个人专辑 So Boy 当中的总结啊，现在在听这个歌真的是不胜唏嘘，尤其是他已经走了两年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天飞过几多蝴蝶，有几多原野，就像我在无边无界之间，他现在就是在无边无界之间。好在一个音乐人就是通过作品为人所熟知，也是会通过作品永远活在作品里，活在这个歌里，所以爱他的人，喜欢听他的歌人，每次听到他的歌就好像他依然还在那样啊。9:3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此刻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啊，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打开进入到动听优选的直播间，此刻我的搭档塞纳赛小花正在进行非常多的一些国际大牌爆款的很多美妆品的推介啊，这个是音乐之声的国际美妆福利节，有40余款啊，有 SK2 铁三角啊，赫莲娜黑绷带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啊，都是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小样，满5200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啊，有非常多的福利，1元券可以膨胀20倍，下单立减无门槛，也可以膨胀到52倍啊，满520元可以直接减52元，一定记得添加福利官，然后先囤券再下单，更加的划算。现在直播还在进行当中，会到10点半，然后第二场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到8点半啊，作为溯源福利官赛小花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啊，而且平时每天早上呢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今天呢可以通过视频大家看一看他的这个真容，看看他的本人，跟你一起好好的分享一些他的护肤心得呀，来介绍一下这些个有意思的国际大牌，关键是都非常的划算啊，520快到了，不仅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接着来听歌，这个歌叫人啊，这是来自徐佳莹那张很经典的叫心理学专辑，也是他当时来讲首次啊把别人的歌来收录，说是别人的歌是因为他写给别人的歌，一般写完之后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心头号都会忍不住啊，有一个心底无私的一个演唱的欲望，他就把这个歌来收回来，本来之前是写给孟慧圆的，发行之后他做心理学专辑就把这个歌收回来了，这个歌非常的动听啊，就是把那种人内心的状态真实的写了出来，很温暖的吉他和弦在和法国号在一起碰撞，就是听起来就是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戳了一下，语带不舍唱出的那种人在情感当中的一个陷入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精神状态吧，就是道理谁都懂，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还是要飞蛾扑火，还是情关难过呀，带出那种深陷情感的酸楚和挣扎呀，这个歌叫人啊，你听光名字就带着叹息感，人啊真的是想不通又做不出啊。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黄龄早期的作品，叫做《魔鬼身材》。我记得前阵子我看的应该是人民日报发的吧，就是公众号。其实如果你在固定的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的久坐当中站起来活动个两分钟，比你一天固定运动半个小时的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动感的歌，是不是就时的应该把这个屁股离开座位，好好的运动一下。夏天到了，希望各位都像歌的名字一样，拥有一个可以好好展现的魔鬼身材。9:53，那到此呢，两首歌的时间，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不要忘了，此刻这个国际美妆福利节还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看我的搭档塞纳赛小花正在直播当中，超多的福利，40款的国际大牌的爆款。另外在下午的5:30到8:30还会有一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届时支持，可以看看本人，可以下下单，买一买那些非常划算的这样的一个520的一个装点浪漫美妆福利节的各种各样的货品和商品。这首歌是陶喆和这个天涯蔡健雅合作的作品。赵皮皮翻翻说了，领导休假等于我放假，今天可以在办公室畅听了，呜呜呜啊啊爷爷爷，陶喆附体，陶喆这不就来了吗？这首歌送给所有成熟的但是依然期待爱的这样的可能是单身的人士，唱的就是这样的心情。伴着真爱等一下，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明天还是 DJ solo 的时间，明天是一个家庭主题的歌单，我们一起期待。不要忘了下午的5:30到8:30去看赛小花的直播，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要告诉你的是，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也就是今天上午的7:30到10:30，下午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就可以观看直播了。记住，福利非常多，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如果你想了解直播间的美妆，现在就可以来到直播当中，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这里有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了。今天两场直播的时间分别是上午7:30到10:30，上午的直播还有一些时间，如果你已经错过了上午啊，没关系，下午的17:30到20:30还有另外一场直播。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挑选到自己喜欢的美妆。10:14，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

也许你认识他是从金牌制作人这个身份开始的，但是他现在是歌手身份，这是赵照的歌。刚才听到的是飞船，10:1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Mandarin featuring Chase 和萧骏的合作，怎么说，这也不是合作，就是大家的这种共同的音乐理念的碰撞。这首作品是回声，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午夜不登楼，坐标上海，骑着单车听着音乐之声，在街头骑车好惬意啊。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今天也就是5月14号周四，上午7点半到10点半，下午17点半到20点半，两场直播，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观看直播，应该是上午场的，接近尾声了，最后一点时间，如果你错过了，就千万不要错过下午17点30分到20点30分的第二场，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1元还可以膨胀52倍，满满相应的价格可以直接减免。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应该是上午场要结束的时候，也不影响你预约下午场，所以下午的17点30分到20点30分依然可以来到直播间，看看是否有自己心仪的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 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Number nine， 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8年前做的歌，8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漂亮的回旋踢之后戛然而止，有几秒啊，大概两三秒的空白，在那个时间当中，谁不惊叹一声，这首歌实在太妙，来自周杰伦的双截棍。11:0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要提示你的是，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今天在下午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了。上午的直播呢是在7:30到10:30已经结束了，但是下午这场你依然可以在这里看到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 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

几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

0: 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应该像是一场跨时空的音乐对话，也是一种情感对话。李健唱的是岁月沧桑，而王俊凯唱的是少年澄澈那种情绪。对于生命，对于我们的生活，在不同的年纪，你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方式。故乡和远方，年少出发和熟悉的路的归途，永远是流行音乐引人共鸣的题材。刚刚听到的歌是雾中列车，11:5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森林杨云晴，你不适合。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24克气垫，一盒双芯，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的价格是1299元，精致品牌礼盒和礼袋都配齐。如果想送礼物的话，这也是非常贴心的选择。因为是零七特惠，所以效期是这样的：精粹水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到2028年1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搭配面霜和气垫粉底一起用，是1+1+1=3的一个效果。先用精粹水打底，接着用奇迹面霜，最后用海蓝之谜气垫。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的价格1299元，可以马上来这了解一下。

似我看见星星也会对面上日航，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24克气垫。三件的价格1299元，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先用精粹水打底，99%的精华深层补水，同时强韧肌底。夏天容易泛红敏感，熬夜之后暗沉发黄，一瓶就能搞定。皮肤喝饱了水，后面的保养吸收才会好。接着可以使用奇迹面霜，奶油质地，乳化后绵密好推开。同时呢，它是润而不腻的，可以深入肌底修护淡纹，最后再用海蓝之谜气垫轻薄丝滑上脸，自然服贴，遮瑕力持续在线，化妆相当于在保养护肤，不卡粉不暗沉，自带柔光滤镜。07清仓三件的价格1299元，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了解一下。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其中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套礼盒价格1299元。零七特惠效期清晰，精粹水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到2028年1月。活动限量，库存实时更新，如果有需要现在就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了解一下。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其中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和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价格1299元。效期清晰，精粹水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到2028年1月。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来了解一下，使用顺序是先用精粹水打底，接着用奇迹面霜，最后用海蓝之谜气垫，轻薄丝滑，上脸自然服帖，遮瑕力持续在线。还要告诉你的是，因为之声动听优选安逸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就在今天下午17:30到20:30，苏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当然你可以先囤券再下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首歌来自 Coldplay， 这首作品叫做 Humankind。 在 Coldplay 很多作品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非常非常大空间的、非常透明的那种编曲的方式，让你觉得很通透、很开阔的感觉。而这首歌也再次歌颂了善意，歌颂了作为人你应该有的那种善良、温柔、善意。时间是13: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希望我们都是善良、有共情力的人。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蜡笔涂抹，所以这首歌最开始创作的一个灵感就是大概4岁的小朋友，他是可以统治世界的。这个所谓统治世界，就是他可以不受到大人给他描述的那个世界，用那个世界之外的规则去定义自己的绘画，定义如何涂鸦。13:21，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Steve Wonder 这首歌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西班牙木吉他的使用总是会让一首歌感觉充满了阳光的感觉，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清新。这是来自 Spice Girls Viva Forever。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重旋律的一种作品，应该是非常贴合很多亚洲人的审听习惯、审听审美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Before Forever， 13:3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这位男生括号声音的时候哈，男生能把假声唱的假音唱的那么的自信和那么的丝滑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刚刚听到的是 OneRepublic Distance， 13:5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音乐之声聆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的留言，有听友说提到西班牙木吉他不得不提到我喜欢的那首吉他曲悲伤的西班牙，还看到忙碌的主妇很喜欢刚才的 Spice Girl 的歌对吗，还看到读我信息的这位哦，听友名字很长 ID 就叫做读我信息的主持人们，他说被 Michael Jackson 炸出来了，不能开车听啊是不能专心的开车听吗？还是希望在大家在驾车的时候听收音机的时候可以专心于驾驶，休息下来的时候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接着听到 Drake 4422。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诱惑的街来自林忆莲。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现在开始到傍晚的七点钟，我们一起听听歌，聊聊天。聊天的地点在云听，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三生万物，花花花，还有欣欣，欢迎大家准点来到直播间了啊！梁静茹也唱过吧，同样好听。梁静茹应该是演唱会的那个现场版，算是翻唱，原唱还是林忆莲。一首《秘密》来自张震岳。

一首《太傻》来自巫启贤。虽然是女生，但是这首歌啊，男歌手的歌也是我歌单当中特别喜欢的一首，而且当年特别喜欢唱的一首，会升一个 key 来唱。然后看看直播间的你们配歌，抄写过歌词，分享过同学的一首歌，就是《太傻》，觉得特别能唱出当年情窦初开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感情，是吧？那种状态。Sunny 说，这么快又到周四了，感觉这周要结束了。一周就怕礼拜三，反正一过了礼拜三，觉得就真的是能一眼望到周末的感觉了。欣欣慢时光，爱吃猫的鱼，三生万物客代表，都欢迎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啊。真的吗？来字幕。

2.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一首春雪来自孟庭苇，当年可喜欢可喜欢这首歌了，因为春雪确实也不太常见，所以每一次好像在立春前后下雪的话，我都会翻出这首歌来听。14:38，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些日子看了好多老电影，包括《纵横四海》，然后看到张国荣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挺难以言说的，说不出来的时候就会找来他的一首歌或者几首歌来听，好像就会觉得又能感受到他的气息。这首歌叫做《追》，来自张国荣。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这首歌来自周蕙的一首翻唱，叫做《被遗忘的时光》，收录在她18年发行的那张《不被遗忘的时光》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原唱是蔡琴。 14点54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的《高尚》，跟尾号是ER的朋友打个招呼。 要瞌睡了，来听听你的节目提提神儿。还有 Jenny 说最近很忙啊，忙得心很乱，忙得晕头转向，但是听到你的声音呢，就感觉世界还是美好如初，生活虽不易，需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打气。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这个心念啊，你这个想法吧，就说想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行动力影响还是真的挺大的。留下这首高尚，我是朝雨，下个小时再回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告诉我来自陈绮贞，必须要看看我们聊天室里叫做我看看啊，因为特别喜欢这首歌，跟我一样叫做啊尾号是 FC 的这个用户啊，这个告诉我这首歌出自还是会寂寞那张专辑，还记得吧？其实当年最喜欢的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还是会寂寞，但是这首歌说实话喜欢上是因为另外一个好朋友他的失恋情歌，失恋专属，然后有一次他唱给我听，然后我突然就爱上这首歌了，大概里边也是有好朋友的亲身经历和故事，爱静，一首追月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内洞新姻缘。在老狼的这首《有多远走多远》的歌曲当中，你的心已经飞到哪里了呢？这是当年他那张《北京的冬天》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然后今天星期四，这里晴，我终于敢大胆地读出你的 ID 了。每天就是只要不是星期四读他的 ID， 其他听众都说哎恍惚了，今天不是星期一吗？这位听友 ID 很妙啊，他的 ID 叫今天星期四这里晴。厦门的听众，厦门今天是中雨，然后阴雨绵绵的，在车里听着你选的歌，刚刚好，时间刚刚好，一切刚刚好。阿跨说听了几首歌，瞬间把自己带回到了那个青涩的时光。来跟着分享的是逃跑计划，一首阳光照进回忆里。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家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你愿意吗？
1: 我们结婚吧，来自金志文，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哎呀，这首歌就是这么的直白，就像另外一首歌的歌名一样，爱要大声说出口。有的时候你的表白，你的爱意，真的是要在对方面前勇敢的做一次，说一次。马上要分享的这首歌，我觉得在情感表达里属于那种比较有隐喻色彩的，但是如果你听得进去，如果你懂了他在唱什么，应该会很心疼歌里的这个人吧。黄小琥，一首《壳》。

首《小镇姑娘》来自陶喆。16:20，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先问你个问题啊，罗大佑恋曲系列，你最喜欢哪一首？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可以简单的小小的投个票，在云听直播间。这首歌也是在他当年暌违6年之后啊，94年推出的一张普通话的专辑《恋曲2000》，这首歌就是专辑的主打歌，同名主打歌《恋曲2000》。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云听直播间，夏天过来了，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听你的节目了。小文也说了，下午休假了，老公在上班，孩子在上学，一个人在家听着，连着音响播着音乐之声的外放，做着家务，洗洗衣服，在发呆，这样的下午，这样的心情很好呀。然后老听友 Baking Bean 也是过来忙里偷闲的打了个招呼啊。然后步兵说，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下到中午终于停了，晚上可以踢球啦。那草地上不会有积水吗？先来听歌吧，一首《恋曲2000》，来自罗大佑。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首《游戏人间》来自童安格，这首歌当年就特别吸引我。你看，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听这首，就好像丰富了一些对人生意义的看法。这个游戏人间不是说我们玩世不恭，也不是说我们当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结果，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对于结果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啊，当它是一个游戏，就是成功了当然高兴，如果没随我们的心愿，就当它是游戏吧。大概是这个样一个心境。阿跨说1990啊，一样哎，好像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罗大佑恋曲系列，恋曲1980、1990、2000，因为刚刚听到的是2000嘛，我想问大家更喜欢哪一首恋曲的哪一首，好像投1990的是最多的，应该说压倒性的。现在还没有收到其他答案。阿快啊，古道啊，闹闹，回家路上，赵宇你好呀。然后课代表也是投了票，想听陶喆的普通朋友。陶喆现在出现的频率不低，反正我只能说一首 Walk Away 来自张志成。

张志成的 Walk Away， 马上要分享的这首歌呀，当年我第一次听，然后经常在节目里放，是我刚上节目的时候，刚当音乐之声的主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上的是晚班，就是9点到0点钟这档的节目，然后特别喜欢放杨坤的这首歌，然后听着这首歌就会把自己带入到这样的情境里，就是我们渴望成功，渴望有一天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得到了你最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世俗意义上你成功了，可能心理上却会迎来那种空落落的感觉。翻开手机不知道要打给谁，有心事不知道要说给谁听，这个时候好像旁边人很多，但你格外的孤单，甚至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孤单。来吧，这首歌就是来自杨坤的《我比从前更寂寞》。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萧景洪，一直以来呢，大家习惯叫他阿弟，那是一个陪伴他走过青春舞台与 Energy 团体时代的名字。那以我为名作为首张个人专辑首播的发布单曲，他选择用回了自己的本名，也是为了更诚实地走向众人的面前。歌曲由他本人来作词，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的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在音乐制作上呢，歌曲以摇滚元素基底，强烈节奏与层层堆砌的编曲推进，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是一次向外的突破。这个时间我们来分享大首播以我为名，来自

0: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1: 为您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闪光的歌词又在周四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来分享的这位歌手的三首经典歌曲，就是已经有人能猜到了 Michael Jackson。 因为近日呢，他的这个传记电影也是上映了，很多人都去电影院去看了，都看得热泪盈眶的，也是用光影的镜头回溯他的半生风华吧，让我们再次聚焦这位当之无愧的流行音乐之王。那今天要解读的这三首歌的歌词，第一首其实我都不用过多介绍了， Billie Jean 极具辨识度的节奏和唱腔，诉说着成名背后的一些纷扰和自我的坚守。影片更是高清还原了磨成25周年经典的名场面，也是把他首度亮相太空步、白手套、定格舞台高光瞬间尽数显现出来，唱出了巨星面对一些流言时候的清醒和克制。 Michael Jackson。

大家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说一说你有没有看这部这个传记电影，然后最喜欢当中的哪一首作品啊。今天为大家解读的这个闪光的歌词都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而且都出现了在了这部传记电影当中。这首歌来自他的一首 Billie Jean， 马上分享的这首歌真的有点坐不住了。这首歌是以锋芒毕露的这种旋律和坚定的歌词传递出了直面质疑并且坚守自我的一种态度。影片也是还原了歌曲诞生的背景和街头的这个舞台的气场，尽显了他独有的音乐气场，还有不落俗的一种这个人性的力量吧，性格的力量。三首歌曲串联起了他音乐征程的人生蜕变。要分享的第二首歌同样来自 Michael Jackson， 首 Bad。

远喜欢 Michael Jackson。 尾号是 WB 的用户在云听的留言我看到了啊，柯代表说听到 Michael Jackson 觉得立马就要站起来跟他一起滑步了。你去看电影了没有？然后这个看电影的可以在直播间说一说你最喜欢电影当中的哪个桥段啊，也可以说说最喜欢哪一首音乐作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尾号 WB 的用户，然后柳原笛声是彻彻呀，无可取代，一边玩去。这俩接在一起一点不违和呀。暗战伯爵，然后鼓手茶香小哥大宝，先念这么多啊。第三首作品即将跟大家见面，同样来自 Michael Jackson。凭借着颠覆性的音乐叙事，这首歌还有舞台的创意，开创了流行音乐 MV 的新纪元。电影当中也是沉浸式的复刻了标志性的暗黑舞群的那个舞台，以及顶级的视听质感，还原了史诗级的演绎。这首歌叫做 Thriller， 来自 Michael Jackson。 Before you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你们早上有没有薅到这个美妆的福利呀？如果早上错过的话呢，现在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下午场的这个福利场了，美妆的福利场啊，下午5点半到这个8点半，素媛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了，搜索一下小程序动听优选。其实现在不用预约直播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了，5点半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福利也是满满的，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是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块钱，有40款国际大牌爆款等着你拿，这个薅羊毛啊，能想到的基本都有，什么黑绷带、海蓝之谜啊，等等等等，而且折扣相当的低。好，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准备好，先来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首《剪云者》。

林俊杰的一首《剪云者》。对，这首歌有一种相见不如怀念的那种抽离感、疏离感，还挺妙的。就是有的时候，远远的想念比近在眼前好像多了一份美感。17:24，今天我们聊的是昨天说好的一个话题哈。昨天说今天要聊真爱的标配，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特质，就是深爱，就是真爱了。原来我听过一种说法，叫做如果你心疼对方，舍不得，会心疼，这就是真爱的标志。还有人说你的情绪会被对方牵着走，然后你大概就是真的爱上了对方。你们觉得呢？真爱的标配啊，可以留言在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来，请出胡彦斌，再来这首 life。

胡彦斌那首 Life。 来说说大家心目当中什么样子，说或者说什么细节，什么事情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就是真爱了啊？可以留言在云听直播间。这个是1095吧，说天道里小丹说过只想对对方好。天道我觉得非常经典啊，值得无数遍刷。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我还真的是想补充后半句，或者说补充一点什么内容。那首歌你们听过吗？就是心会跟爱一起走，什么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你看有的时候真爱也会伤害对方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你知道吧，让对方受到伤害的事儿，但不代表不爱的。是园子呀，说能够在他面前做自己就是真爱。那只能说你要是能在他面前做自己啊，那只能说他对你是真爱。你肆无忌惮的你对他我不知道。多拉 X 梦说对 Michael Jackson 也只能远远远远远远的想念了。是的，然后尾号 SJ 吧 SI 说地铁里可以互动了，今天信号不错啊，欢迎大家，不断有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啊，李小猫 CC 欣欣，欢迎大家。这首歌经典了，96年格莱美的喝彩当中的一首歌，来自 Seal Kiss from a Rose。

520在即，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妆福利节已经来了。如果你错过了早上的那一场，现在就别错过了。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5:30的这一场，5:30到晚上的8:30，素媛福利官塞纳会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微信小程序可以搜了啊，搜动听优选，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有很多的福利，一共40款国际大牌爆款，价格非常的划算，可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这首歌来自陈琳，《12种颜色》。

拉 X 梦说啊，现在还留着96年格莱美这张 CD 唱片呢。那年你买的是 CD 吗？那年好像还是以那个磁带为主呢。反正我是卡带。你说那时候还小，现在他是我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小，现在他是我的先生。这内在的联系，我想想啊，我还留着那张。那时候我们还小，现在他是我先生。我理解有问题。夏夏说，我觉得双向奔赴的爱就是真爱。那你说的是一种状态，对吧？然后我们其实想说说，就是哪一个细节，哪一件事情你觉得做到了，或者你愿意为对方做，或者哪种感觉，然后你觉得就是真爱了啊，或者深爱了。这个不爱写作业的满满说，在放学的路上，爸爸开车，我在听音乐之声。WNL 说，觉得真爱就是能互相理解对方，看的是对方的付出，体谅对方的不容易，能照见可以说废话的人，找到可以说废话的人，其实并且听得懂你说的废话，双方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知道双方的雷区，就是真爱了。哎呦，说的真全面，特别好。人不说了吗？可以说没用的话，所谓废话就没用的话，哎，你在这儿说，他愿意听，哪怕听不懂，他愿意听，其实就已经很好了。一首《飞瀑而下》来。

来看看大家觉得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或什么样的状态就算是真爱了啊。雷雷雷说，真爱就是和初恋最终没有走在一起，现在一想到他心里一疼的感觉，这叫什么？但凡没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又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哎呀，要不说这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呢，确实是。尾号是 HX 说，让别人做别人，让自己做自己，那就是真爱。这是小宇宙说的。我是啊，让别人做别人，让自己做自己是爱里的表现，我们要这么做。但是不，那我们对于陌生人，对于朋友，都是让别人做别人，自己做自己，不能说我们都是喜欢他。两个人相处的时候，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相处的一个原则吧，对吧？但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算真爱对方啊？天天说好久不见，这个声音日暮风清月好。先来听歌吧，一会儿再来看大家的留言。Sophie 再来一条，最喜欢你的声音，在一起舒服，睡觉都踏实，日子一切向好，就是对的人。就所谓的现在我们说的不内耗啊，找到一个让你不内耗的人，然后心里觉得又踏实又安稳，就是稳稳的幸福。一首世外桃源来自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说说真爱的标配啊，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就是真爱了。世界那么大，桌好吃的东西啊，想跟对方一起吃，遇到开心的事儿呢，烦心的事儿呢，第一个想的就是跟对方分享。分享欲对吧，很重要。想在奶茶池里游泳，说以前有过不少的追求者，有的呢会请我吃饭，有的呢会请我做饭给他们吃，也有人会送我鲜花，还有人满口甜言蜜语。可只有我老公不一样，他追求我的时候说为我做一顿饭，他不仅带来了鲜花和新鲜的菜，还准备好了盐和油。这老公居家好男人。这个七宝妈妈说的很实在，说真爱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公整夜带孩子让我去睡觉。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梁博，我不知道，2020，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荣家小哥说，随着音乐准时打开云听，听到了周杰伦。家说太好了，又是杰伦，谁知道刚下班打开云听就是他的歌呀。刚才是周杰伦的一首《只占之殇》，开启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说说这个真爱的标配啊，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

0: 这样。
1: 首修炼爱情来自林俊杰。现在啊6:10，你现在如果拿到手机的话，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你就可以这个薅美妆的羊毛了啊。因为这个即将到来的520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而且非常划算的这个美妆福利节。现在塞纳正在前方给我们直播着啊，带一共好像有40款国际大牌的爆款，像什么黑绷带啊、 SK2 啊、什么海蓝之谜啊都有，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还有这个福利满满的，可以抢券，像直播间1元膨胀券可以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块钱直接减52块钱。所以这个下午场正在直播当中，5点半到晚上8点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这个直播间啊去抢一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这个今天的福利好品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正装3件套，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24克的气垫，1盒双芯儿，从护肤到彩妆，3件正装给大家都备齐了。有效期呢，精粹水是到2027年3月份，面霜是到2027年7月份，气垫是到2028年1月份，也是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抢了。这些日子不知道怎么特喜欢听曹格，所以可能在节目当中大家听到他歌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这首歌来自曹格，也是一首爱意满满的单曲，叫做《两只恋人》。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天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是吧？听到心情卡片很激动，是不是？好多人在直播间都说了，特别喜欢这首歌，张信哲的《心情卡片》。今天说的是真爱的标配。Crystal 英说，曾经以为是永恒，但是最近正在试着理解爱是流动的这句话，就像姐姐之前播的苏州河，爱只是爱，变是永远不变的，对吧？所以才要享受当下嘛。一生健康说，初恋是初中同学，高中没怎么联系，大学偶尔联系一下，后来就断了。之后听他说离婚了，带着闺女自己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再后来我因为各种原因也离婚了，带着儿子一直在自己的城市。25年后我们在一起了，缘分真奇妙呀。这叫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鱼卷说，打开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歌，现在又是还老张，张信哲都变成老张了。哎呀，我们也老了。跟着僧上的这首歌也是可以大合唱的，来自张学友的一首 Linda。

首 Linda 来自张学友520大声说出我爱你，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当中啊。上午场是7:30到10:30，如果错过的话别急，5:30就现在啊已经开始了，5:30到8:30还有一场正在进行当中。那素媛福利官塞纳也是跟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很多的大牌美妆40款啊，一共像大家熟悉的黑绷带啊、SK2 啊、海浪之谜等等等等都有，喜欢就赶紧去抢吧。同时今天的好物推荐也是海蓝之谜家的经典三件套，正装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还有24克的气垫，一盒双芯，从护肤到彩妆三件都是正装，微信小程序搜东丁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然后这个有效期精粹水是到2027年3月，面霜是到2027年7月，气垫呢是到2028年1月份。来跟着送上的这首歌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不管眼前正在经历什么，我说正在经历什么其实就是好事儿，咱们也一般人在快乐的时候不会反思，不会琢磨事儿，对吧，还不够诚信那个沉浸在快乐当中呢，一般都是你懂挫折快乐困苦，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挺合适的，没有绝境，没有没有路的时候，没有没有未来的时候，因为路一直都在。路在哪儿呢？路就在脚下。看过《西游记》吧？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一首《路一直都在》。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蔡健雅那首《双栖动物》，右下说：“哎呀，好久没听这么傻的问题啦！什么才算是真爱？情出自愿，不负遇见，大概就是了。这么傻的问题，你还要回答呀？你这个回答，你这个评价，倒让我想起了一个爱的表现，就是你会觉得对方的那个有的时候有一点蠢蠢的、萌萌的那个感觉啊，很可爱。”对吧，小傻瓜，就是这种感觉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夜雨说，什么事儿都想一起做，再无聊也不会烦躁，只要在一起不自觉的就会变得温柔，感觉他从冰箱里夹出来的辣白菜都会很美味。结婚十年了，平淡如水，越来越爱。所以这个水虽然平淡哈，虽然感觉没有那么的喝起来带劲，但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白开水，对吧？寂寞边界，来自张栋梁。

一首《寂寞边界》来自张栋梁。520就要到啦，520大声说出我爱你，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也跟大家见面了。早上那场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7:30到10:30，错过的话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下午场哈，正在进行当中，5:30到8:30素媛福利官塞纳也是和你一起现场来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大概有40款国际大牌爆款都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会见面，而且有券可以抢，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块钱直接减52块钱。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现在薅羊毛了。然后这个福利好物呢，今天的福利好物也是非常非常大家喜欢的海蓝之谜的正装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24克的气垫，1盒双芯儿，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也是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来购买。这首歌 Brown Eyes。

0: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当年还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给我推荐的这首歌，他说你仔细听歌词吧，烦恼的时候就多听几遍，什么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一首咕叽咕叽，我也是推荐所有正在经历烦恼的人多听几遍，就从头到尾的把歌词好好听一遍，我觉得就已经被治愈一半了。18:51，这首歌来自佳佳，一首佳佳酒。

家的一首家家酒，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们的福利好物，跟昨天一样是海蓝之谜的正装三件套。三件套当中都包含什么呢？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还有24克的气垫，一盒双芯儿，所以从护肤到彩妆都给你备齐了，而且都是正装。价格大家关注一下吧，价格是1299，有效期也关注一下。这个精粹水是到2027年3月份，面霜是到2027年7月份，气垫是到2028年1月份。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同时呢，正在进行时当中的就是我们的美妆福利节，主持人塞纳也正在前方，在杭州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国际大牌品牌的彩妆护肤品的这个福利价啊，大家可以有需要的去看一看，冲一冲。熟悉的品牌黑绷带啊、 SK2 啊、海蓝之谜啊等等，都是给大家备齐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看直播了啊，正在进行当中。好吧，五个小时，感谢大家的停留，感谢大家的陪伴。那稍后的时间要交给景伟，我们明天不见，周日见。留下陈小春的这首《算你狠》，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了，好，晚间好心情。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生。
1: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0: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19:05，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星期四晚上的我要当 DJ， 跟随梁博这首《日落大道》，来到了一天当中最浪漫的时刻，黄昏。可能你那边太阳已经落山，但是音乐永远都不会下班，永远都会在我们耳畔陪你度过白天黑夜。尤其是这首《日落大道》，这是我们的听友 DJ 善意静静和爱友情在今天的主题当中提到的一首歌。善意静静说，前奏一响就感觉特别的浪漫，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落日音浪，初夏回响。可能你所在的城市也在慢慢的升温啊，这白天特别的热，所以在黄昏这个时刻可能正好是乘凉、户外活动包括下班之后最松弛惬意的一个时光。所以今天这两个小时啊，就是这样一种很 chill 很舒适的节奏。这首歌《厦门之夏》，来看看是哪位听友投稿的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旅行团乐队《厦门》。

厦门之下来自旅行团乐队，我们的听友 Thomas JP 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我们今天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做落日音浪初夏回响，旅行团乐队的作品，带我们去厦门弹吉他。而此刻我们的 DJ 赛小花正在国际美妆福利节的现场帮大家抢大牌哈！此刻你打开用微信小程序打开动听优选就可以看直播了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有40款国际大牌爆款，包括赫莲娜黑绷带、 SK2 的铁三角，包括海蓝之谜精粹水，低至3折，直付满520元起还会送海蓝之谜的精粹小样哈。那满5200元还会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此刻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打开动听优选来观看。另外我们今天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环节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限时团购，那就是海蓝之谜的3件套哈，大正装到手只要1299元。这个3件套呢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来看看啊，15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60克的经典面霜，还有24克的气垫哈，一盒双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从护肤到彩妆就一次配齐了哈。有效期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精粹水是2027年的3月份，面霜是2027年的7月份，气垫是到2028年的1月，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要1299，加赠礼盒礼袋。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我要当 DJ 落日音浪夏日回响。合成呀说橘子海乐队的夏日漱石，一下子就可以让我们戴上耳机去到海边，去到夏日的海边，而且是黄昏时刻，感受到那种橘色的海。来听到的是橘子海的夏日漱石。

拿下了夏天。来自苏打绿，在这首歌的一开头就说早上七点钟，这一天忙碌的生活，不，忙碌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而此刻呢，说晚上的七点钟，7:21，我觉得应该有不少朋友已经是下班了啊。所以这首歌算是带我们切换到了生活的时间，就是结束了忙碌的一天的工作之后，来到我们套榜，来到了一天当中最 chill 的时刻哈。那今天刚好这个主题叫做初夏的，哎，我怎么连今天主题都啊，落日音浪，然后初夏回响啊。我们今天收到了这些投稿的歌，真的都非常的好听哈。努力做自己，就是说，虽然我此刻还没有下班，但是听友们的精神食粮已经能够让我抵抗饥饿了。成语就是生活说，刚刚日落大道和此刻我所在的城市落日余晖的适配度达到99%，还有1%留给大家想象吧。成语就是生活说，我们这边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4度，昨天还在下雨，今天的天气肯定是跟我们的歌单有关。拿铁嘉宾月嘉欣说，我今天不用加班，已经吃完了饭，买了冰镇西瓜，等着听完我们今天2小时的这个落日回响之后，好好的感受宵夜带来的这个冰镇西瓜的美好。茉莉妈妈说，小时候在东北玩泥巴，也欢迎大家去东北玩耍，去避暑。继续听到的告五人，来自小歪的潮啊的歌单。你说夏天就要听告五人，他们真的很夏天，很热情，很热烈，也很热忱。告五人真的非常适合现场，而且适合夏日黄昏的现场。

天错过爱情，错过黄昏，但是不能错过520的美妆福利啊！动听优选的限时团购是来自海蓝之谜三件套大礼盒，包括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还有24克的气垫双芯哈。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的规格。那今天只要12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动听优选此刻我们的这个国际美妆福利节正在直播当中哈，赛小花正在跟大家一起在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有非常多的这个国际大牌爆款，像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等等，大家此刻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动听优选来观看直播哈。19:26，中国跳排行榜，星期四晚上我要当 DJ。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落日，夏天的落日来听歌的时间。那这些歌都是来自我们听友的歌单 Rhythm So Flow。 你的歌单，你说落日飞车这首 My Gingy 实在是太适合今天的主题了，浪漫的黄昏。黄昏如果还能够听落日飞车，那就是浪漫加倍。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宠。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夏天的风，原味觉醒，里边此刻正在听节目啊。你说昨天带学生们外出劳动实践，现在正在实验基地，一边看着学生训练，一边听节目。而这首夏天的风就是来自你的歌单。你说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每到夏天就会想到这首歌。夏天真的是特别期待能够吹到让人凉爽的风，就比如此刻啊，此刻黄昏已经过了，已经到了华灯初上的这个时间了，希望清凉能够带给你这份歌单里的清凉也能够带给你啊。刚刚漏掉了塌下了夏天这点这首歌的朋友他的留言啊，行到山穷水，行到水穷处不看云起，他说苏打绿塌下了夏天，意外的非常贴合夏天最忙和任务最重的这一段时间，在每一个黑夜下班的路上，有音乐就觉得很美好，所以想听这首歌治愈我这一天的疲惫啊。爱上你， 我要当DJ，我们本周四的主题叫做落日音浪初夏回响。铁花，你说这个主题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胡夏这首爱夏，像是他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因为妈妈就姓夏，所以在歌里唱到爱上你第一个夏天，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好浪漫啊。你说会自动拿东北话来脑补，那就整啊。好，我印象中好像胡夏说<笑> 父母到了现在这个岁数，可能很少再有恋爱的感觉，但是像亲人那种不离不弃的爱也是挺让人感动的。来听听爱夏，来自胡夏。

爱夏来自胡夏。爱上夏天很可能是因为夏天有太多有爱的日子，比如说即将要到来的520，不知道在这一天你会送给自己什么样的礼物，或者送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如果还没有想好的话，今天动听优选的限时团购活动可以关注一下哈。海蓝之谜三件套大正装到手只要1299，礼盒当中有150毫升精粹水、60克的奇迹面霜，还有气垫24克一盒双芯儿，从护肤到彩妆，一步到位哈，全都是大正装，有效期还是很不错的哈。精粹水是2027年的3月，面霜是2027年的7月，气垫是到2028年的1月份，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临期捡漏，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来下单。另外，刚才 Free 不将就说小花的直播到几点哈，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赶得上。小花的时间是从今天下午的5:30到晚上8:30哈，3个小时，现在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哈，视频直播是国际美妆福利节，大家可以点开动听优选就可以看直播了哈。今天有40款国际大牌爆款，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海蓝之谜之外，像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都会在这次直播当中有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说不定能够捡到你520的心动礼物。继续回到我要当 DJ， 这一首作品来自小美的推荐，周迅的看海，一下子就来到夏天的感觉。

我要我的音乐，我们继续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环节。今天的限时团购来自海蓝之谜三件套大正装，到手只要1299元，还会加赠礼盒礼袋，非常适合520送礼物哈。这个礼盒当中包括150毫升精粹水，还有60克的经典面霜，包括24克的气垫。这个气垫是一盒双芯，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刚刚好哈，有效期也非常合适。精粹水是到2027年的3月，面霜是2027年的7月，气垫是2028年的1月份。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可以下单哈。那另外今天也是赶上了动听优选的国际美妆福利节，从17:30到20:30啊，3个小时，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素颜福利官赛小花赛娜，跟你一起在现场抢大牌，有40款国际大牌爆款可以选购哈，赫莲娜黑绷带，还有 SK2 铁三角，包括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等等，低至3折，实付520元起，还会送海蓝之谜的精粹小水小样哈。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抢购啦。这一首歌来自杨洋自得洋的推荐，青涩的夏天怎么能缺少范晓萱的声音呢？

Rain， 来自范晓萱。杨子的杨说，这首歌里面唱到雨天屋檐下的那些美好的初恋的回忆，下雨真的是相遇的最好契机，当然也有可能它会成为你心底永恒的遗憾。很青春很夏天的一首歌，有点湿润，有那么一点点惆怅，但也很清新很爽朗。冬天吧，旋转小木马说，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这首歌也会让我想到初恋，我们是在冬天相识，春天相恋，夏天热恋，虽然最终没能够等到爱情到永远，但是非常怀念那个浪漫的夏天。《爱到夏天》锦绣二重唱。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我要夏天，周杰伦和杨瑞代。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四晚上的我要当 DJ。 今天的主题叫做落日音浪初夏回响，这首歌出自于小池的歌单。夏天就是要简简单单从压力当中释放出来，而压力如何释放呢？就是通过听歌，听很热烈的歌，听夏天的歌。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很多朋友都推荐了啊，怎么还没有到盛夏就已经有这种热恋的心情了呢？夏天来自李玖哲，推荐者有大宝爱吃，是抓住，是米白盐。

宁夏来自梁静茹，抓住此刻就永远不迟推荐的歌曲，包括还有一只鱼的舞蹈也说，提到夏天，梁静茹的宁夏就是我脑海当中无限循环的歌。另外你说其实还有另外一首作品灵感闪现，那就是温岚夏天的风，这首歌旋律一响起，清凉的风就吹了过来。当然距离七月还有一段时间哈，赤米白眼也推荐了这首歌，你说母亲节也就是上周日去相亲，遇到了一个很能聊的女孩，接下来的接触不知道会怎样吧，看看夏天能不能脱单。另外你说此刻打篮球被撞断两根肋骨，需要静养，没办法追女孩，听友们赶紧来分享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追到姑娘，恋爱小白在线求教学啊。然后你说李玖哲的夏天也很好听，但是这首夏天的风也是想推荐的啊，一下推荐了三首，大家有经验的朋友啊，可以推荐，可以给赤米白眼支支招啊。夏天的风。

浪花一朵朵来自任贤齐，又是李斌推荐的歌啊。茉莉爸爸说，天哪，我已经从少年变成糟老头了吗？没有啊，茉莉爸爸一定觉得你还是那个帅气的少年啊，只要一直歌唱，一直喜欢音乐，就不会那么快变老。真的相信我，你会比同龄人年轻很多的，只要你喜欢听歌，喜欢唱歌，喜欢跟音乐有关的一切啊。就是我说的，对对对，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那说明你听歌听的还不够。里边说，这个如果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落日、黄昏、夏日，还有热浪，会想到这首《浪花一朵朵》。初夏的傍晚，走在沙滩上，听着浪花拍打岸边的声音，时不时吹一吹清凉的海风，这初夏的味道就一下子来了，一下子就凉快了啊！想想就很惬意。对，此刻我们都处于想的阶段。就像刚刚赤米白岩说到这个追姑娘的事儿啊，他现在也是处于这个想不知道该做什么的阶段，因为此刻骨折在家，好像是肋骨骨折哈。然后小甜糖就给他支招了，说朋友，你可以告诉这个姑娘说你自己受伤了啊，如果她愿意来看你，说明你们还有希望，如果她没来看你，估计你夏天可能还得单着。那万一姑娘确实很忙，然后说我很想看你，但是我看不了你，那这算看了还是没看呀？就不知道啊，这还是得再观察观察啊。赤米白眼，别着急，先聊着，线上先聊着啊，聊聊音乐，聊聊你们经常这个喜欢听谁的歌啊，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畅想一下，夏天什么放暑假想去哪玩，哎，没有暑假啊，就七八月份想去哪玩，等等等等。对，可是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啊，也可以在这些歌里面吧，就是看看有没有你夏天的一些回忆来跟我分享。非常夏日，阿甘快跑的推荐。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 JJ 林俊杰和金莎。忧伤的稻草熊，你说这首歌满足了我对初夏初恋最美好的想象。虽然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还会想起那年夏天，那个让我心动的他，那个没有完成的初恋啊。哎呦，你看看，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酸涩，但是又很美好啊，就遗憾也是一种美吧。刚才看到米娅说晚上好，年轻的秘诀就是保持运动，享受音乐，热爱音乐之声，听音乐之声跑完10公里，感觉又年轻了3个小时，好精确的数字啊。呵呵呵呵，说大连今天13度，海雾弥漫，大风也在刮啊，但不是夏天的风，是这种很寒冷的风。此刻你说室内开空调在吹暖风，还没有感觉到夏天的到来吧啊，东北还没有成功入夏，得等到6月份是不是？尾号是 JSY 说今天的含夏量很足哈，忍不住赶紧来互动一下。是的，在上个小时也有朋友提到了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哈，而且今天为零打 call 男孩是上着闹钟来听歌的哈，远在大洋彼岸来听心灵。这首歌是王心凌俊杰，这位朋友就这个名字啊，你说提到初夏就是这首作品。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很有故事感。小炕头的猫上个小时也说这首歌跟上小时的看海呼应一下，夏天和海很配，带着咸湿的味道，咸味的海风一吹，什么烦恼都没了。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第八名，周深，等晴天。大雨不停地下，不停冲刷，厉害的只有我吗。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没人喜欢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许飞。爱吃香菜的小主说推荐这首歌，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这么热。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夏天，夏天太热了，我又是一个很怕热的人，但是夏天可以吃冰镇西瓜，所以我又非常喜欢夏天。人就是这么矛盾吧，人就是既要又要，又想要夏天的美食，又没办法接受夏天的炎热，要夏天的美食也要夏天的纯真。努力做自己说，我家的栀子花悄悄地开了，淡淡的香，想到了何炅那首《栀子花开》。花开在五月，在初夏，洁白清香，像是少年时代纯粹的青春，美好的青春总是会让人想到毕业季这个美好的旋律，当然也在怀念美好的学生时代。

玫瑰的故事，你说听到栀子花开，突然想到又到了中考和高考的季节，当然还有大学毕业的时候，此刻又到了毕业季。有时候并不是说你一直在想着这些日子，而是很多时候音乐一下子就 cue 到了你，或者说这些旋律一下子就勾起了你很多年少时候的记忆。我有时候也不想做这样的专题，就是我们毕业季要听什么歌，青春散场巴拉巴拉的，但是每年你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些时间节点啊，真的。衣服会提醒你说现在穿的有点多了啊，你要适当的少穿一点了，外面热了，入夏了，然后你就会想到那年夏天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些回忆啊，然后就只能做这个选题。中年少女说，被风吹过的夏天，当年大学的时候，在一次班级活动中跟另外一个男生搭档合唱，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居然这么自信跟他一起唱歌，到现在已经18年了吧。以至于说许飞，那年夏天你还在我身边，20年前，此刻愿你很好，当然我也很好。是雪雪呀，说我们东北沈阳是入夏了，30度，彻底告别长袖的衣服。早点睡吧，也说东北入了，入了，哈尔滨入夏了，入夏2天了。我大学在大连念的，大连的朋友很多，确实大连降温了，但是哈尔滨还是很热的啊。那听到了这位哈尔滨歌手毛不易，盛夏，这是我们的听友，哎呦，该怎么念他的名字呀 ？L 哈音，把名字打在话题栏里啊，你们可以看到每一位听友 DJ 的名字。盛夏来自毛不易。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夏日之子来自林家谦。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落日音浪初夏回响。在我刚刚发布这个主题的时候，琼音就替茉莉妈妈 Q 到了这首歌啊。这个确实茉莉妈妈每次在提到就是春夏秋冬跟季节有关的歌，跟一些主题有关的歌，总会想到就是她的曲库当中会自动的搜索孙燕姿，然后跟季节有关听的会说林家谦。所以今天确实这首歌啊，我第一反应其实也是就是夏日之子。我印象中上次在林家谦的专辑当中我提过这首作品，我说这首歌其实它就是那种，因为林家谦的声线是属于比较清凉的，就是很适合现在的夏夜来听。它就是你听感觉白天它那种热烈的夏天的这种编曲是很热的，但是林家谦的声线又是很清凉的，所以就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时间啊，已经是从黄昏听到了黑夜，已经可以吹到凉爽的风了。所以初夏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无论夏天有多热，无论这白天你有多晒，到了晚上你就可以自由自在把窗户打开啊，纱窗啊，别有蚊子进来。对，现在已经有蚊子了。对，就是这种很清凉很清爽，但是又有那么一点点热烈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躁动但是又很美好的一个时间，珍惜初夏。等到真的是35度以上就真的不想出门了啊。春季就是生活，你说夏天来的时候特别适合看一场电影，自己一个人也好，跟着朋友家人结伴同行也好，一定要在光影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0: 夏天的电影。无论你是不是会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都希望这个夏天你为这个夏天留下一些美好的痕迹，为这个夏天让你自己多一些美好的印记吧。希望在这个夏天有你的精彩的故事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啊！无论是看一场演唱会，出去玩玩水，去海边，去嬉闹，或者参加了一次毕业旅行啊，毕业典礼都可以。大宝说，今年带的初三，下个月16号中考，这是我的第9届毕业生了啊。
1: 还是双路是沙漠，
0: 哎呀，从日落听到日落。对，我们从日落时分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日落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这么美好的开始，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好好的度过。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爱上爱 Elma 萧亚轩，21:05开启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三个小时我将继续在电波当中跟你一起听歌，节奏稍微快一点啊。听了两个小时初夏的小歌，我说的这个小歌呢，是因为很多的夏日的小情绪才刚刚开始，初夏嘛，而继续这个小时我们要舞动起来，来提前感受一下盛夏的

的热烈啊。如果说你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理想的猫 CC 说，刚刚听到两个小时的夏日歌单还挺清凉的，把北京的高温都冲淡了很多，但这个小时要把温度再升起来了啊。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整晚的音乐，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回到千禧年前后，自己在宿舍里在家里自嗨的那个年代，不如跳舞，来自陈慧琳。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三个小时小酒馆，希望能够打开你的耳朵，让你有微醺的感受哈。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你今天有没有遇到一些开心的小事儿啊？最让你开心的小事儿是什么？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这个话题有那么一点点每日三省吾身的感觉啊。想想好像每天晚上回想一下这一天发生的开心的小事儿，还挺有的回忆的啊。因为每天可能都会有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梳理，就容易忘了啊。晚上能够在节目当中写一写这一天发生的开心的事儿，也算是做一个记录，也会为想起这些开心的事儿再开心一次。那你倒是说说今天有哪些开心的事儿啊？雪孩子说，我开心的事儿就是明天到周五，马上又周末，这还不开心吗？春你就是生活说，我开心的事情呢，就是 Karen CC 空降了一首新歌 If I Had， 评论区哈，跟他表达了本人对新专的期待，还有对他喜欢的歌的对他的歌的喜欢，然后他竟然秒回了啊，人非常的 nice， 很平易近人，然后你说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你今天开心的事情。来，地球上的歌声说，今天的歌怎么感觉提前过周五了哈。哦，注册有趣的名字分享了，你说开心的事就是下班去接媳妇儿，一口气儿连通过了四个信号灯啊，那一小段路开得非常丝滑。那这首歌送给你吧，作为护妻使者啊，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

雨人，这首歌也20岁啦。当年是因为电影雨人创作了这首作品，没想到这首歌不只是让你在雨中跳舞，还有一种找到了一个避雨的小窝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一个避雨的屋檐吧。21:23，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分享你今天遇见的一件开心的小事儿啊。地球上的歌声说，开心的小事真的有做饭的时候啊，傍晚听到了他下了夏天，然后立刻放下锅里的菜，跑到阳台去看夕阳，然后跟着唱，那一段时光非常美好，特别是这首歌最后一段升华，好听到流泪。你说有多开心吧，也不至于，但是当时有了一种开阔的心情，非常的舒服，所以想分享一下。洋洋洒洒说，我在格尔木一般都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听音乐之声，今天晚饭吃的有点多，出去散步的路上第一次夜间听到音乐之声，歌好好听，好欢快，不知不觉走了很远，散步应该是今天最开心的事情。虽然现在已经是太阳落山，华灯初上，但是希望你的心情是风和日丽的。听到的是刘若英《风和日丽》。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杨小面说这首歌是不是已经有23年了，想起23年前的初恋。 我查了一下是04年的，我当时买了这张专辑叫《渗透》，陈坤很忧郁的眼神看向往下看那个方向，我不知道他是在看地还是在看哪儿，反正就是当时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有非常多类似《月半弯》这样的很迷人又很内敛的情歌吧，就是。 可能在当时啊，对于我来讲，我还是挺迷他的颜的，所以就买了那张专辑。没想到其实在那张专辑里面听到的歌还挺喜欢的，包括这首《月半弯》，好像还有《渗透》，就同名主题歌唱的比这首歌还要好，但是流行度可能没有《月半弯》那么高吧。你说听到这首歌想起那年的初恋，我。 我倒是没有想起什么初恋，但是我想起那个时候确实花了不少钱买很多演员的演员型歌手的专辑啊，就通常都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发现，哎，他们演技很不错，然后发现他们还会唱歌啊。除了陈坤之外，像之前在上个小时吧播的周迅，周迅的专辑我也买了。对，还有谁？我想想，还有。 谢雨欣算不算呢？谢雨欣其实一出道好像就是歌手，只是说很多人认识他是小爱那个角色啊。嗯，说到最开心的事情，第。 QP 啊，尾号是DQP，记得改名字啊。你说这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此刻吧，因为想起了20年前的少年时代，也是在夏夜，还是在屋顶上乘凉，耳边听到的就是刘若英的歌，很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当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久违的幸福时刻。而今天晚上又是一个很松弛的夜晚，初夏，5月份又听到刘若英《风和日丽》啊，感觉到真的很幸福。嘿嘿，还有刘然也说听到了宝哥。 的冷门作品啊，我的阳光，我的风，意外之喜，算是一个今天开心的时刻吧。哎，你们把开心的时刻都归结于今天晚上听歌是吗？也确实，我觉得能够在一个没有工作微信打扰的一个晚上，没有娃打扰的一个晚上，然后好好的听音乐，好好的跟很多跟你一样爱听歌的人一起在直播间当中聊聊听歌的感受啊，聊聊这些生活里的小确幸吧，确实很松弛啊。 海纳百川说，今天加班，给自己加了个鸡腿，挺开心的，来小酒馆当中聊会儿，好好放松一下啊。春雨就是生活，我听的是美理想编辑部，非常喜欢这档播客。<笑>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它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

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爱太多，爱太多，来自 Coco 李玟，收录在 Coco 2001年的专辑 Promise。当时他已经出道9年，然后想做一张跟歌迷们分享自己心情和成长的专辑，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张 Promise。 所以这首歌《爱太多》，它是和楼南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填词人，他们一起来写词，就是把当时 Coco 恋爱当中的一些心情，包括对爱情的一些想法放在了歌曲当中。爱太多烦恼，对，我相信不管是爱情还是爱，都是会有烦恼也有美好啊，希望你们记住的都是开心的啊，记住的都是没有烦恼的时刻，就像听歌啊，留下的都是这些好听的作品。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听到是杨小咩哈，杨小咩说在22年前高一暑假跟初恋告白之后，我们各自回到学校，在下晚自习走回宿舍的路上，当时音乐之声播的就是陈坤的月半弯，还有 Twins 那首星光游乐园，包括梁静茹的宁夏。哎，本来这三首歌我今天都会放的，好像 Twins 那首歌是临时改了，因为我记错了，是另外一位朋友提到的啊，就是在我们我要当 DJ 那个环节里面，宁夏还有刚刚的月半弯，算是你说这三首歌对我来说，每一次听都是带着初恋朦胧的青春的那种甜甜的气息。所以你看这些歌里为你留存下的都是这些爱情很美好的部分啊，不美好的早都被岁月给忘记了。子昭说，今天最开心的一件小事就是发现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是我的校友，当时我们应该是一起度过了4年的本科时间，他是我隔壁学院的校友，也许是擦肩而过过，也许在一个食堂吃饭过，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巧合啊，跟

喜欢的电影的导演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对，他应该也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一些校园的记忆啊。爱飞的主持，爱飞的云朵说，主持人好，今天我交到了新朋友，所以很开心啊。哎，你们来音乐之声的云听互动直播间，每天都能够交到新朋友，所有的爱人都会变异。昨夜星辰说，今天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了一个很久没有说话的朋友一块糖吃。哎，你是真给他一块糖，还是说你夸他了，让他觉得很开心很甜呢？展开聊聊啊。 BVD 说，今天让我开心的小事情就是早上一睁眼发现候补的火车票居然补上了。哎，我印象中我好像之前补火车票他都不会给我发补上的那个短信啊，然后我自己去查发现补上了，是我没有设定什么通知之类的吗？你是怎么知道自己补上的？琼音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有点困惑，为什么会这么问？他说，漂亮姐姐，你认为自己初老了吗？啊，你认自己初老吗？我从来都认呢，不认也老了怎么办？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认或不认，抗拒和不抗拒的问题，因为每天时间都在往前走，你今天就是比前一天更老一点，但是也比明天更年轻一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这次给我大首播听到的是 Energy 的成员萧景洪带来的本人作词的歌曲《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在音乐制作上，这首歌以摇滚元素为基底，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砌的编曲层层递进，让每一句以我之名都像是一次内向的撞击，也像是一次向外的突破。来听到的是萧景洪《以我为名》。

以我为名，来自萧景红。22: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陪你一起听歌到晚上的12点钟。如果你还想再多听几首的话，我们就继续吧。

0: 都在
1: 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当你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你在想些什么呢？那个时候啊，然后雪孩子说：“是的，我当时是个懵懂的女孩，上初中单曲循环了很多很多遍，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首歌。大概就是这首歌里面有你的胆怯，有你的胆怯中又鼓励自己，又勇敢起来，有这样一个过程啊。我觉得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可以改变，可以成长吧。刚才你们都在说那个我关注的那个美丽小编辑部，琼英就说因为这最新的这一期标题是30岁坦白局，睡眠有限，食欲有限。我回看了一下，因为这期播客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整个都是很积极，没有什么什么初老，什么有多可怕。我第一次面对初老这个词是在2011年我可能不会爱你那部电视剧里啊。当时程又青在第一集就说什么30岁要买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巴拉巴拉的，我那个时候才20出头，所以我对30岁没有任何的恐惧。等我真30岁的时候，好像就嗖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啊，就跟20岁哦。有，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过得比以前更开心了，我更有钱了，我也更好看了。就回想30岁之前不怎么会打扮自己，然后总是活在别人的审美里，总是看别人喜不喜欢我，然后到30岁之后就越来越知道去讨好自己，穿宽松的衣服，不穿高跟鞋，头发想怎么梳怎么梳，不行就戴个帽子，想洗头就洗头，不想洗就不洗，就是更松弛了，也更开心了。所以好像没觉得30岁有不好的。初老，这老是肯定会面对的，我害怕老，肯定的，谁都害怕老。我觉得害怕老是因为怕自己身体不舒服，怕食欲没有以前好，怕父母变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吧，就是周围的家人也都很好，然后我自己食欲一直很好，然后也爱运动，有喜欢的音乐，有喜欢的电影。你们推荐的给阿妈的情书我已经放在了我的心愿清单里，每天都有盼头，每天都想听你们说开心的事情，所以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我真的觉得30岁实在太好了。油条小鱼说，今天开心的事情是老婆知道我没吃晚饭，她下班路上给我买了一根烤肠啊，幸福啊。还有海纳百川说，我们家娃今天班主任给我发消息说，娃最近进步飞快，不用我专门给他辅导作业，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的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多听几首音乐之声的歌了，是不是？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哎呀，吴克群是在5月4号那天草莓音乐节上，我听他现场了，还是非常棒，非常帅啊。当时他手好像有点受伤，但是状态非常好啊。对，他不会老。

0: 等我，
1: 完整的我，梁静茹。黄婷的词真的写得太好了，舞台上的我并不是完整的我，这样一个意象啊，表达出来歌手还有歌迷之间的这种距离，距离其实很近的，就是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那些光环其实都是因为有歌迷你才有光环，而在台下又有人在等他，就是可能有家人的陪伴，有家人默默的支持，所以就是一明一暗都是一个人完整的一部分吧，让一个人完整的一部分啊。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那张专辑，哇，这张专辑都7年了，2019年，哦，真的时间过得真快啊！怎么你们又提到回到过去？因为今天有这首歌啊。小小苏说，吴克群，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为你写诗不只是一首情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其实不只是儿女情长，而是为家人、朋友，甚至为一个陌生人去做那些充满力量、很勇敢的事。所以，有梦想的人永远都年轻吧，就是你要做一些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啊！听完之后起鸡皮疙瘩了，小小苏。对，所以吴克群，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不火了，后来发现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又发力，然后又火了，在各大音乐节上他还是有那么多的歌迷，完全还是跟当年一样啊，能够开心的写歌，在舞台上大声的唱各种将军令啊，然后还，我印象中他还在现场就是做了好几个我觉得有点古早的动作，耍帅的动作。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就说回到过去真的挺让我开心的，听到这首歌啊。然后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那你请问你如果想回到过去，你想回到几岁？我刚才认真的想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回到3、4岁的时候，因为我3、4岁那年被一个叫刘思佳的女孩子欺负，她当时带着一群女孩围着我，要我手里的那朵粉色的喇叭花，因为他们捡到的都是那个，应该说是摘到的都是那个紫色的花，然后他们就很想要我手里那个粉色的，因为特别的好看，我不给，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咬了我一口，她个子比我高，声音比我粗，抢了之后我就非常的伤心，我觉得如果我回到3岁，我一定再抢回来，我再咬她一口。虽然不提倡以暴制暴啊，虽然应该告老师，但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我当时的命运。对，这是我唯一想回去纠正一下，甚至想打回去的一件事啊。晴音说，是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更开心？毕竟30岁之前都没有这么多，这么多听友的喜爱。真的，我觉得30岁之前没有遇到这么多可爱的听友啊，而且你们都好像离我好近啊，就在台门口等着我似的。开玩笑啊。还有这边 VAF 说，自己食欲不错真的是让人开心的事情，因为只有吃好饭才能工作好，一次5个小时的直播不好好吃饭能撑得下来吗？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0: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8年前做的歌，8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知道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秋天冬天来自张震岳，这并不是阿岳自己的词曲创作，但是有一种阿岳他自己的味道，跟他以往的那些歌相比，我觉得橘子啊，对，词曲创作者叫橘子，应该是非常熟悉阿岳，或者说阿岳对于吉他贝斯鼓这几套乐器的整合出来的这个旋律包括编曲，他非常的能够驾驭，无论是他的声线还是他的唱歌的口吻，所以橘子这样的编曲，这样的作词作曲他应该不陌生，所以就感觉这首作品非常适合他啊。秋天冬天，我们刚刚度过春天，来到夏天，已经开始期待秋天冬天了。对对对，就差秋天冬天还没过来了啊，缺席一下。我们再等等啊，其实用不了多久夏天就会过完，用不了多久秋天又来，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说冬天快乐、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全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开心的事儿。真不好意思朋友们，上个小时跟你们聊了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后来回忆了一下哈，之所以我对那件事情印象特别的深，是因为我的幼儿园毕业相册、毕业手册里面，我爸爸把那件事情的原委又写了一遍。我其实那时候实在是太小了，但是我被欺负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一直记着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什么样的经过，我父亲是在我那个本子上有一个特别圆圆的框里写了，说因为当时幼儿园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什么性格。

内向，不爱跟别的小朋友玩，然后我爸爸就在那个上面写了一段这样的事儿，还有说我什么豆浆被盗了之类巴拉拉。对，我其实在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就以前吧，我更多的埋怨我父母，我说你们在我两岁半的时候，甚至都不到两岁半就被送到了全托的幼儿园。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从周一到周五这五天都在幼儿园里度过，睡在那儿。所以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办法跟父母及时沟通，你没有一个为你托底的人出现，所以我一直在埋怨他们这个。但是现在就更多的是觉得我为什么不自己打回去。对，但是有时候你会想到很多事情，就是不是打回去这件事就能解决的，只是过早的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丛林法则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要跟你抢东西，有时候他会想要你手里的东西啊，这个时候你要保护好你认为珍贵的，不要让别人轻易的去抢走，好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手里最珍贵的东西。Sunny 说，散完步把补习的娃送回学校，在路上他一直在说这次四模考试的情况，能够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处理好跟同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到二十多天就要高考了啊！作为老母亲也非常开心，很欣慰听到他说的这个话，慢慢的他也在成长啊，慢慢的长大，真好。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孩子好像都是突然之间就成长了啊，就在量变当中突然就迎来了质变，真的会越来越好的，高考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啊。晨曦说，回想起我四五岁的时候，因为有一天好不容易攒了五毛钱给弄丢了，给我难受的失眠了一个月，五毛钱难受了一个月啊。还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小时候也被一个比我高的很比我身体壮的女生抢走了一本书，她抢不过我就在我手上咬了一口啊，到现在我还有浅红色的印子，尤其是热的时候更明显。为啥会被咬呢？独自生闷气，跟我一样。我是在脸上，你是在手上，但其实这个印子都在我们心里啊。希望你们都能够偶尔想起吧，我也不是每天都记着这件事儿的啊，你们问我我才硬想出来这么一件事儿，也算是幸福吧。

恋一世的爱，莫文蔚。之前听到的是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两首粤语歌。哪怕你不太懂粤语，但是听到这个旋律，听到两人唱歌，你也大概会享受其中吧。反正我刚刚一直在听，听的都有点入迷了啊。《分分钟需要你》，林忆莲这个版本，女生里面我是最喜欢的啊。还有莫文蔚《恋一世的爱》这首歌，哎，你们会看周星驰的电影，看到从笑到流泪吗？我说实话，我没有过啊，我可能错过了周星驰电影的，就是最火的那个年代，我小时候没有看过，我是在《大话西游》重映的时候看的，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笑点泪点，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觉得遗憾。可是有时候跟同龄人大家在聊起周星驰的电影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陶醉，共鸣，还有那些懂得，我有时候会稍微有一点不知所措。我觉得像是我童年遗失了一块拼图一样啊。但是说真的，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赶上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吧，但是我应该是赶上了台湾唱片工业的这个黄金年代，所以听的歌是非常多的，包括很多的好多的电影歌曲好像都是台湾地区的比较多，相对来说啊。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在节目当中多跟我交流，多跟我分享，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记忆，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历史性的事件，包括今天。对，我待会儿不知道能不能打到车。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来说一件我很珍贵的东西被没有好好抢，没有好好保护它的经历啊。你说小时候有一条非常听话乖巧的小狗狗，也是我特别好的童年玩伴，后来被我小舅舅骗去说养几天，后来他就把狗狗给卖了，我当时是个孩子，如果能回去我希望能够保护好它啊，好难过，受不了。为零打 call 男孩说，当你们小时候保护好不好自己东西的时候，我是那个啊，就是去教育我是那个欺负别人的人啊，现在想想也是受到了一些惩罚，受到了代价啊。我就不念你留言了，为零打 call 男孩啊。调皮捣蛋吧，只能说大家都有调皮捣蛋的时刻。玫瑰的故事说，主持人这个职业是不是外向的人更有优势啊？如果是 I 人，需要在台下付出更多的努力吧，真的，你是懂我的。是的，我觉得 I 人并不是说不爱说话，而是说要当众发言，还有要跟嘉宾交流，以及要表现自己的时候，确实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气，要做更多的心理建设，包括可能要做更多的笔头工作，还有我觉得更多的是内耗。说的难听点就是有点内耗。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好多了啊，可爱可依。海纳百川已经准备休息了，好的，那就早点睡啊。晨曦说，其实有时候想想，虽然有一些小事不值得一提，但是因为小小的年龄嘛，不管是钱财也好，不管是经历也好，那都是很大的事嘛。对呀，小时候因为没见过什么世面，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0: 确实没有什么太值得我们内耗的事儿。嗯，对，简称云听说周星驰的《食神》拍的真的很好看，特别主题曲《初恋》也真的好听啊。对，如果你们喜欢哪些电影，喜欢哪些剧，喜欢哪些歌，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我们要来到一部啊，当年我也是非常喜欢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这是片尾曲。哎呀，想到那个黄昏夕阳下，那个桥，依萍和舒缓在桥上吵架。哎，还不是吵架，聊天。
1: 好想
0: 好想好想
1: 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1987年的作品，马上就要40岁了。但是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只是有时候我们在这场游戏当中，它这个规则设置的就有问题，所以你就当它是一场梦，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就是假的，过去就过去了哈。刚才看到洛神5768一段初中时候的往事啊，不太开心。嗯，对，我们今天聊的是开心的事情啊，朋友们。哎呦，真的，刚才努力做自己就提醒我说，咱们不是说着开心的事儿，怎么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对，我发现就是这样啊，人有时候就是要对立统一看问题。我们学政治的时候，学这个哲学，二元对立。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就是真的乐极生悲啊，还有就是不能。有时候会喜极而泣，有时候会乐极生悲，也有时候会得意忘形，就是会说着说着开心的事儿，就想起一件不那么开心的事儿，调和一下，听着一段很开心的跳舞音乐，然后后面这个节奏下来，如果你始终都处于一种非常开心非常亢奋的状态，那可能能量消耗的会多。也不是说说悲伤的事情就是储存能量啊，但是确实我们不能太亢奋了。晚上刚才就是调剂了一下，说了一点点小插曲，我们来分享开心的事情或者温暖的事情啊。刚才是何叔不相逢跟我留言，我没看到啊，说这么晚了，小瑞跟我打招呼，他已经洗漱睡觉了，然后何叔不相逢会听到下班啊，说最近听蔡淳佳的歌挺多的，我的歌单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推送一首蔡淳佳温暖的声线的歌啊。哎呦，我都没注意，我最近好像很少打开那个听歌软件了，我这个星期因为每天要陪你们听5个小时嘛。简正云。

听都帮我排好歌了，你说王杰的歌可以再配上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那就完美了，哈哈哈，就不。大鹅鸭说你这个跑题大王啊。嗯，对，否极泰来啊，这昵称没法起了。还有这边有老的新朋友啊，尾号是 ZSH， 不知道你是从哪年听音乐之声的，总之你说听了有二十多年了吧，漫长但是又感觉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嗯，真的很快很快的，朋友们，五个小时也是一晃就过去。我刚来上班，今天我吃米粉的时候我还在想慢慢吃别着急，今天来得早，然后吃着吃着发现哎就六点半了。然后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慢慢慢慢说，我们今天要说五个小时的话，有哪些事情哪些歌是在后面的时候播的，那个时候要多讲一点这一节的内容，然后又没控制住自己，前面又讲了很多的话，来十一点钟的时候想让你们好好休息少讲点话，然后现在又来说点 Nicholas 开心的事情啊。啊，今天没有开心的事情，唉，怎么办呢？来说点听歌的感受。李斌说这个时间听一场游戏一场梦很有感觉，特别喜欢王杰。然后玫瑰的故事说是的，王杰对于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来说，其实他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嗯，可能是因为一线城市特别多的年轻人吧，好多00后10后都不太认识他了，但是他在很多80后90后70后心中都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嗯，好，我看看啊，大家如果想休息的话可以早点睡，但是我今天可能跟你们说晚安的时间就有一点晚了，不像昨天那么早。如果你们还想多听几首的话，后面还会听到陈慧娴的歌，彭佳慧的歌，包括 Stephanie 孙燕姿的歌啊，我们待会儿都会有，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保持联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3:40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哎呀，其实我应该排一些，但排歌的时候已经排了啊。心酸的情歌，对，我们说点感情上的伤心事儿吧，童年阴影就别说了啊，再说我们就都哭了，都没法睡觉了，刚才已经有朋友说失眠了，别失眠，沉浸在音乐当中，再做一场梦啊。心酸的情歌来自彭佳慧。

现在听这首歌觉得好应景啊，我一直都在这里等你，因为你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跟我说再见，最多就是跟我说晚安，所以我觉得你们一直没有走远，只是偶尔没有时间来而已。我印象中有很多听友啊，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互动特别的积极，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忙别的事儿，很少在直播间当中发言，有很多的马甲非常的熟悉，等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快忘了，然后他又回来了，就是我一直在等着大家。这种 leave 就是暂时性的，只要你们不是永别，我就可以一直看到你们。对，你们什么时候想来听歌啦，什么时候想来节目里互动聊天啦，随时都可以来，只要我还在啊，我都愿意听，也愿意播歌给你们听。所以希望你们有好的睡眠，好的身体，哪怕睡得晚，但是睡得安稳，睡得，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你能保持睡觉的质量，就我觉得就挺好的吧。刚才我跟我们导播还在聊，他说他晚上总是醒，睡得特别轻，然后我们俩讨论说怎么才能睡得更好啊，我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不代表永远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只是期待你们在睡前都有好心情，把这一天的不开心的事儿或者开心的事儿都放在音乐里，不要太亢奋，也不要太失落。刚刚 Nicholas 总结得特别好，他说其实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懈怠的时候，有低落的时候，有输的时候，然后在这样的时刻，在低落的时刻，在不那么高亢的时刻，要告诉自己说这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原谅自己，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低谷，也总会有这样的起来的时候啊，就是不要太得意，也不要太失落，我们就安安稳稳的在音乐当中把这份心情安分好，然后就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听歌，只要一切都认认真真，专专注注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评委的景刚下班，在我们节目里问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为您打 call 男孩别调皮了，赶紧回家啊，不是赶紧回国啊。好吧，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朋友们。已经23:55了啊，我就按照顺序来咯。最先看到的是努力做自己，然后大鹅，地球上的歌声，艾薰儿，珍妮称没法起了，晨曦，大男孩，芬娜娜洛风 Never Ever， 爱音乐的 MC 李斌，清新，爱音乐的 MC Thomas JP，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何处不相逢，珍妮称没法起了，说了啊，玫瑰的故事，大宝，小叶子，小美，李小猫 CC， 一路了啦，宠你就是生活，玫瑰的故事，什么玫瑰的故事，说过了，我要说茉莉妈妈，海纳百川，阿甘快跑，是大鹅呀，晚安啊，为林打扣男孩晚安。哎，有时候是不是我念你们，你们没有听到，然后就说我没念啊？白刀汽水晚安，洛神5768晚安，樱木春风晚安 ，Sunny 晚安 ，Nicholas 晚安。我想听歌了，好好听啊！记得以前有一个猜歌名的游戏，好像火了一阵子吧，当时就有这首 Stand， 我每次好像都猜不对，因为我每次都猜是 Dido 那首歌，没有把 Eminem 放进去。大宝晚安，路上的歌声晚安，李斌晚安，点成云听晚安，都说到了吧朋友们。好，猪猪醉醉晚安，美食不加水晚安，风风雨来世路晚安，德贤饮茶晚安。好了，真的晚安了朋友们，如果明天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咯，明天就是周五啦，开心，周五见咯，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12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芳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芳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芳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唱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芳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她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芳《遇见我》。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我的家庭真可爱，纯洁美满又健康，这是罗大佑的家第一步啊，这样的一首歌开宗明义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听他的歌，每周五固定的专场为您推出的是关于家庭的音乐主题。一年啊这样的四季流转，三餐四季温暖的陪伴，我们会在一首一首的关于家的旋律中感受关于家的温暖。这是我们今天的歌单主题，歌单主题很有意思，就叫做家音啊。如果是广东的朋友是雷，今天的歌主题叫做家音，雷家音啊，跟雷家音没关系啊，但就是这个家音那两个字，关于家的音乐。7:0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通常说完这句话，旁边搭档也会说这个他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有钱花组合。但我们知道昨天他做了上下歌两场加一块6个小时的直播啊，每一趴都是3个小时，所以比较辛苦，等于是在杭州出差，今天或者是一个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所以今天还是 DJ solo 的时间。所以今天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五啊，有钱不花，又是一个储蓄日啊，可以在精神上感受一个情感福利不断的增值啊。我们来进行大家耳熟能详非常喜欢的经典的我们的早上的点名的一个环节啊，每天大家都是非常的积极啊，以至于越来越卷越来越卷。今天最早的这位都3:47，这都是不睡觉的嘛。好了，话不多说，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把它俗称为这个赛博鸡蛋的环节，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奖品可拿，但是大家就像抢鸡蛋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开始我们今天的 call on 点名环节吧。欢迎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三生万物，大富翁，水蜜桃，蓝莓蛋糕，四四如意。翻篇的时间啊，苗苗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小娜沈阳刘小乔好吃的杨梅，4986大海之音，宅妈妈不宅，小易尾字母 NO， 还有听风听流年，是让听友欣欣，小南小南，大宝廊坊小胖16，再回首等你们来追忆，可林可丽，小猪杨小杨，苹果爱妈妈啊，果爱果妈妈，午夜不登楼，还有 HiFi 教父啊，这个时间就是这么短，你看每天30秒，怪不得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讲配得感啊，越抢大家越开心。其实每天都是这些朋友们，觉得还挺熟悉的啊，有一种一期一会这样的一个感觉。再次欢迎所有朋友们的到来啊，没有念到的也没有关系，后面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如果有好的留言啊都再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边听节目边聊天，手机打开云听，点击到广播页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这是我们的赛博音乐空间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是关于家的这个主题。其实每天大家早上在 Music Radio 各种的介质平台上相遇，一起来听歌啊，有这样的情感共振也是一种家人，要不然那些干直播怎么会说家人们谁懂啊。接下来这个歌就是关于家的歌，一首关于母爱的歌啊，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无条件的爱，母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从未退让，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们，相信你一定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合唱的，来听经典的 Beyond 真的爱你。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很温暖的歌呀，把这种老父亲对子女的真挚的感情唱了出来。准确来说，这是李宗盛大哥写给他两个女儿的歌啊，叫做《希望》。孩子真的是未来的希望，看着孩子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就会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啊。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能感受到那种，而且小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度量衡，你一段时间不见，就会看到他越来长高长大，然后不逐渐的成长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前几年，也没有前几年，就最近几年，有一次参加婚礼，然后我有个好朋友，他有两个女儿，他说你快点快点，你再不结婚，我们家老二都快长到1.7米了，已经没法给你，原来就会说嘛，孩子当花童什么的，老大已经长高了，老二在长高，所以就是你会看到时间不断的流逝，包括身边有一些朋友的孩子也要在慢慢的可能要步入大学的时间了，就是觉得时间流逝的真长，真的是非常之快啊。孩子是美好的希望，这样的真诚的一个父母的一个真挚的感情通过大哥这首歌呀唱了出来，里面不会唱到了吗？虽然我觉得这样的歌很少有人会唱，仅仅代表这个写给家里两个姑娘啊，相信会有很多有女儿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的共鸣啊。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所以今天呢，动听无极限的听他的歌呢，这个专场就是关于家的歌啊，这个歌单主题叫佳音。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云听当中跟大家边听边聊。就爱下雨天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总是潜水，今天起床后第一时间把电台打开，然后洗漱冒个泡啊。你喜欢下雨天，你喜欢潜水，这都非常合理啊，就叫就爱下雨天嘛。 IT WorkIT 民工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啊，更能感受到家庭的重量，愿老人身体健康，孩子学业顺利，自己不被裁员，加油啊。这一看就是确实是搞 IT 的朋友啊，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像那个共享办公室那个名字。小九汤圆的美妈妈说，今天去汤圆幼儿园开运动会，元气满满的小朋友们青春活力无限，早上好。还有这个云听用户为字母 DIM 说，终于可以躺着听了，以前都是早上开车上班听哭哭开，你是注意安全啊，别哭哭开，这个还是在限速之下开。猫一一想吃糖说，早上好呀，5年级小学生报到了，今天去春游拿了好多食物，都是爸爸妈妈投喂的，相信小伙伴也会投喂，春游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祝你春游快乐啊。好像不止他一个，今天有好多，哎，这个还有6年级的啊，我们这是小学生的这个一个小港湾哈。在米子星上唱歌的生米说，早啊，6年级学生报到了，小学生啊，不久后六一儿童节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校区了，和外校的学生玩，好期待，虽然说没有春游啊，但是还是觉得挺开心的。对啊，就是现在正是交朋友的好时候啊，小朋友在一起多高兴啊。柠檬青说，早上好，每天上下班都路上都在听，第一次来留言。畅想说，现在播的是什么歌，真的很好听，那应该是那个念亲恩吧，啊，还是李宗盛的希望啊，那个广东歌是念亲恩啊，非常早期的歌，如果早年间你可以问问家里的年长的长辈听过宝丽金何代的，他知道这个歌。然后刚刚李宗盛大哥的希望啊，还有这个念亲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共鸣啊，歌词写的确实是非常的好啊，这一刷好多啊。对，这个大内密谈00发说，念亲陈百强写的真好，好久没听到这个歌了，唱得更好啊，就是走得太早了，让人很惋惜啊，正因为这些很多的传奇歌者走得特别早，所以那些歌曲才让更多的人啊不断的去缅怀。接下来还是一个老父亲写给孩子的歌，只不过是写给儿子的歌了。上周我不是看那个周华健演唱会了嘛，在他的演唱会歌单上有一首歌叫《少年》，然后呢，当时大屏幕播的就是这个歌的 MV 有一个长发翩翩的一个混血少年，就是他的儿子在后面环抱着他，这个父子俩有好多的这样的互动的一个画面和镜头。亲亲我的宝贝，歌里面这个宝贝今年应该也是36岁的时间了，好快啊，来听吧。亲亲的

段动人的 R&B 小情歌 May I Love You 来自张志成啊，这个歌很有意思，我记得当年同公司的这个女子组合还有一个回应的，这个叫 May I Love You， 那个叫 Yes I Love You， 刚好形成了一个一问一答似的，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歌在写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设计和巧思在里边，就形成了一个现在我们经常讲的叫梦幻联动的感觉啊。说话间7:3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今天是 DJ Solo 的时间，因为昨天小花在出差嘛，给大家带来两场的非常大的一个直播当中啊，然后呢今天就是还是在这个旅途，在这个出差的通勤的过程当中，所以还是我一个人。今天是有钱花组合光有钱，大家所以是一个精神储蓄日的时间啊。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今天是周五，周五是听他的歌专场，专场是佳音这样的主题，因为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又一首藏在旋律里的温暖，感受这个家的这样的港湾的感觉啊。亲亲宝贝说你听着播放亲亲我的宝贝，我这个宝贝就来报道了，欢迎。哎，我才反应过来这个名字亲亲宝贝是亲亲我的宝贝的谐音啊。留恋说坐标青海西宁，开心每一天。是何小玉说今天女儿学校有英语戏剧表演，这几天都在努力学习，祝她表演顺利啊，祝她 awesome。米饭配肘子说5年级小学生报道今天学校百年校庆啊，那你还不把学校的名字大声的直接都留言说出来啊，多骄傲啊。卡布雷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去过 Beyond 的演唱会啊，真的这个是很多人共同的遗憾，因为家驹93年就走了嘛，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他离世以后看到非常多的演唱会的 DVD， 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广泛的互联网，看到的都是或者卡拉 OK 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演唱会的实况，然后了解到 Beyond 啊。看你名字叫卡布雷，我记得周深就叫卡布雷周深，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周深的歌迷啊，可以多好好听他的歌。至于 Beyond 的那些经典的话一直会流转下去，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里分享。三眼皮1987说我昨天在小花直播间下单，想想今早想觉得买少了，来得及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啊。这个他这个美妆节又不是只有一天，这个520不是下周周四嘛啊，所以你可以继续买买买啊，就下个小时也会有一些很好的每天的固定的一些好的商品福利品来推荐啊。云听用户尾字母 CQ 说又是罗大佑又是李宗盛又是周华健还有张震岳，您这是把纵贯线岔开了播放，对对对对，您门清啊，说明我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一个人啊。你想想只播纵贯线一首歌不就过去了吗，再播两首纵贯线就重复了，但是你把这几个人把四个人插开用，哎，就会特别的丰富，很有意思啊。接着来听歌，为什么刚刚会听到张志成呢，为什么在家庭日这个主题有他呢，因为张志成有个表妹我们都很熟悉叫梁静茹啊，比他还更加的有更多的耳熟能详的作品和更广阔的影响力，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温暖亲情的主题，小手拉大手可以是情侣之间的牵手，可以是一个长辈拉着孩子隔辈亲啊，比如说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拉着这个外孙外孙女的手啊，或者是孙子的孙女的手，也可以是一个主人拉着自己的这个宠物的小手啊，这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是独身自己一个人生活，养了一个毛孩子，这也是一个小手拉大手，总之这个歌感情可以无限延展，我们来听小手拉大手。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常动人的一首歌，温岚的《同手同脚》是一个姐姐唱给弟弟的歌啊，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亲姐弟，可能是表姐表弟啊，这个堂姐堂弟这样的关系，姐姐弟弟总是会给人产生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温情的画面啊，这样的一个保护啊。7:5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是关于家的这样的主题歌单啊，您可以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一起边听边聊啊。快乐送我回家说，4年级小学生报道，今天我们集齐了4、5、6、4个这几个年级都有。他说今天是学校足球队足球联赛的决赛，好兴奋，还有点紧张，适度的紧张是有益于你这个非常好的发挥的啊，加油啊。林不疑说，刚宗盛大哥唱的歌啊，唱到我心里去了，因为开车不方便留言，现在到单位了，说一说女儿确实比我和老头优秀，比我漂亮哈，快要高考啊，祝他祝所有的高考学子一切顺利啊，借你的祝福分享给所有此刻听节目的学生家长和这个学生朋友们啊。罗琴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感谢父母，感谢妻子，感谢儿女和亲人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关心帮助和陪伴，有家真好，谢谢音乐之声每天带来的好音乐，祝大家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越来越好，也祝你生日快乐啊。Tony 说，昨天他看了一下小花的直播啊，延续到了晚上9点啊，原定不是8点半嘛，两场加起来有这个4万多人，差不多50000人在线观看，这是大家的热情，谢谢大家对有钱花尤其是对小花的支持啊。云听用户为字母 WD 说，从3月份开始就接校车，一直在车上听电台，感觉已经是每天打开一天的日常了，特别幸福，总会听到好听的歌被慰藉到啊，也会忍不住笑出来，期待有鲜花陪伴的每一天，也谢谢你的陪伴，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个歌也非常符合这样的对于家的温暖的港湾的一个心情的诠释啊，这就是当年我们认识这个孙燕姿的一首歌《天黑黑》，也是司松伟孙老师为他量身的打造，这个歌就唱出了一种就精准戳中了一个人，一个青年人，年轻人，当时他也是大学生嘛，从大学毕业走出象牙塔，步入到适合那段时间的一个无力感，就是很少有人能一毕业就一帆风顺，到适应社会当中需要适应嘛，因为原来整个的校园环境啊，家庭啊都是特别的单纯的，可能你会走出校园，在职场碰壁，可能会情路坎坷，这个时候呢带着铩羽而归的情绪，然后就会想起来家庭，这是一个温馨的一个避风港，然后会想起小说给你唱的那个童谣，这样的一首歌就想起来了。这之所以动人，就是精准地捕捉到了每个人可能生命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的一个小情绪。我们来听《天黑黑》。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